0: 体系建设。因施工水域环境复杂，高空作业多，现行精度控制要求高，在施工工艺、安全管控等有着严格的要求。项目依托智慧管控，对主梁线型、主梁应变、主塔偏位、主塔应变、斜拉索索力等进行实时监控监测与数据分析，逐步修正施工偏差，确保大桥最终实现高精度合龙。
1: 下一步核心的一个工作节点计划就是完成主桥的合龙段施工，时间节点是在六月底，然后工作的一个主要计划是平稳推进我们主梁截段拼装与索力调整，争取2026年底新建金马大桥具备通车条件。
0: 当前广东已进入汛期，台风和强对流天气频发，为此项目部提前制定防汛防雷专项施工方案，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合理调整施工工序，落实24小时领导值班与应急值守，雨后及时排查隐患，抢抓晴好时段施工，在保障安全前提下推进工程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建成通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在广宁县地下百米深处的厂房内，重达380吨、高 5.8 米、直径5米的定子在起重机精准操控下稳稳落位。该定子由我国自主研制，是机组核心功能部件，相较于常规定速抽蓄机组，变速抽蓄机组具有调节功能更强、响应速度更快、稳定性能更优等显著优势，可有效促进波动性、间歇性新能源的高效消纳。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总经理郑志：
2: 这个变速抽蓄机组能够通过改变 7% 的转速，实现 50% 功率范围内的实时调整，每小时可以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能够发出30万度绿色电力，满足5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0: 据悉，14、57不同容量等级的国产变速抽蓄机组已被纳入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清单，肇庆浪江工程成为高端储能装备示范应用的重要载体。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负责人表示，后续将同步推进变速机组转子组装、总装、带电调试等30余道工序及上下水库输水系统施工，力争电站于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美丽中国行。
0: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肇庆市发布全新文旅地图与精品旅游线路，同步推出多项惠民措施，以开放姿态邀约八方游客共赴诗和远方。其中，温德姆酒店候机楼挂牌与首批九条古村落集中展示，成为活动两大亮点。本次发布的文旅地图融合山水风光、古村探秘、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推出府城送运、端砚非遗等主题线路，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现场还发布了景区门票半价、住宿折扣等惠民礼包，让游客尽享实惠。文旅地图介绍，肇庆城市虚拟代言人悠悠。
4: 本项目创新构建1+1+N 整体架构，将手绘艺术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以精品手绘地图搭配智慧导览系统，全景呈现肇庆必游景区、特色美食、非遗手信、网红打卡点及26条覆盖肇庆全域的旅游精品线路。
0: 温德姆酒店候机楼的正式挂牌，打通了航空加文旅服务链条，市民游客可在肇庆本地享受航空直机加行李托运加班车接驳的一站式航空出行服务，肇庆文旅配套服务进一步完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郭亚妮：
5: 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够实现下飞机即享高端的酒店体验，出酒店即享美丽的七星岩的盛景的这样一个无缝的衔接，助力肇庆打造大湾区航文旅融合的新标杆。
0: 活动现场，古村探员寻美肇庆，发现肇庆传统村落短视频摄影大赛同步启动。

0: 首批九条古村落通过精彩画面集中亮相。四会市铁坑村、德庆县古鹏村、肇庆高新区蒋家村代表依次登台，推介村落特色资源与文旅项目。德庆县永丰镇党委书记聂永明：
1: 古鹏村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村落，是我们肇庆市的 A 级旅游村庄，有800多年历史，是粤式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祠堂群的集聚地。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看见古村之美，吸引带动精品民宿、田园产斋、研学体验等新业态落地生根。
0: 四会市地豆镇党委委员陆佩明：
2: 铁坑村是省级古村落，村内留存多处明清时期古建筑、宫祠、书室、古树等，历史风貌保存完整，可以联动周边的古树公园、采民谣、山地越野车俱乐部等特色景点，打造跨村落旅游线路。
0: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客座教授杨立坤还分享了古村落活化利用经验，为肇庆古村发展提供新思路。此次活动，肇庆通过打通出行脉络，激活古村资源，为文旅发展注入新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枝叶总关情，民生见初心。记者近日获悉，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党建赋能基层治理，通过对村道实施微改造与微扩容，让乡村便民出行路愈发畅通收心。大社村毗邻京东亚洲一号物流园、临港产业园等产业园区，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大增，人流车流持续攀升，但村内四对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仅3米宽，每到上下班高峰期拥堵频发，会车困难。为此，该村依托邻里先锋机制推进1公里道路改造，以村集体资金为主，动员党员和社会力量捐资，并组织党员干部参与施工，有效缩短工期。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4: 我们党支部坚持因地制宜，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实施道路微扩容，科学增设会驾点，同时在永安镇政府的支持下加装了安全防护警示桩，进一步降低了交通安全隐患，有效化解了村民和务工人员的出行难问题。
0: 道路的微变化让村民和园区务工人员的通勤路变得通畅又安全，彻底告别了狭路相逢进退两难的出行困境，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村民周叔：
5: 早班的上班的当然艰难的，要慢慢闪了，好啊，慢慢用探车位，等10分8分钟就咁就好不方便的嘛，另一条路比较梗好转的啦，好啊，他起码都不用塞在那里嘛。
0: 除优化错车通行条件外，大社村还着力补齐村内道路安全短板。该村四对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临近的3对环村路受雨水冲刷影响，路基及路间泥土被掏空，以致路面开裂严重。对此，大社村党支部迅速开展行动，对道路的两侧进行加固填土，拓宽两侧路面0.8米，并用石粉平整夯实，为村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随着出行条件持续优化，人居配套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周边产业园务工人员选择在大社村租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4: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初心，把道路微扩容这项微小民生工程做实做事做好，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切实把正确的政绩观融入基层实干当中，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效服务群众，惠及民生，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第5届南粤技术能手获奖名单公布，广东德庆无比养生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峰凭借30余年深耕酒类酿造领域的精湛技艺与突出贡献，荣获该项省级高技能人才荣誉称号，以匠心坚守彰显新时代工匠精神。30多年来，林峰扎根酒类生产一线，

0: 的工艺、技术、流程、标准，带着公司一年一年完成了任务，然后我们的产品也越来越好。
1: 据了解，南粤技术能手是广东省授予技能人才的重要荣誉。此次获奖既是对林峰个人技术能力的高度认可，也将激励更多一线从业者潜心钻研，勇于创新，以技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希望自己活到脑学到脑，尤其是把我自己感兴趣的酒方面的技术，包括配制酒、保健酒、白酒等，我希望在每一个这个产品上都能把自己的最高的技术水准体现出来，让我们这个企业也真正的走向一个腾飞。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封开县余涝镇麒麟山片区万亩李林硕果累累，紫红麒麟李挂满枝头。作为封开特色地理标志农产品，今年麒麟李迎来量质齐升丰产年，全县种植面积达 1.34 万亩，预计总产量超2万吨，综合产值突破 2.4 亿元。特色林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甜蜜引擎。麒麟李源自三华李，1973年引种至封开，经数十年本土化培育，成为果中珍品、李中之皇，拥有国家绿色食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双重认证。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预赛暨团体决赛日前在厦门进行，代表广东队出战的肇庆籍运动员彭子金与队友默契配合，最终以总分 211.829 分的优异成绩夺得女子团体冠军。这是彭子金继第15届全国运动会后再次在重大赛事中为广东队赢得殊荣。近日，省人社厅公布全省就业创业先进名单，共表彰39个先进集体、79名先进个人，其中肇庆两家企业和3名个人入选。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获评先进集体，江晶晶、梁胜刚、陈怀杰获评先进个人。天气方面，据市气象部门预测，20日至21日，我市北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3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22日至23日，全市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将逐步回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19日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6069.3 亿元，汇集 8223.4 万人次。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日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据泰国媒体19日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巴西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卡洛·安切洛蒂宣布了代表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26名球员名单。前锋内马尔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名单，将出战自己的第4届世界杯。
2: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是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日前社会社2026年正金企服务业专场暨金融顾问团相融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本次活动聚焦社会社服务业企业及国有企业发展需求，邀请省、肇庆市及四会本地银行、保险、担保等20多家金融机构精英顾问共同组建金融智囊团，精准服务本土文旅、玉器、餐饮、住宿、批发零售等100多家服务业企业及国有企业。政府搭台架桥，顾问精准赋能，以产融对接为纽带，三方共赴一场，谋合作促发展的共赢之约。活动融合政策解读、评书颁发、行业推介、机构回应、案例发布与现场集中受训等环节，并专门设立金融活动专区，为产融双方搭建起深度对接、精准洽谈的桥梁。参会代表表示，本次活动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搭建了良好的沟通桥梁。据统计，本次对接会现场共促成57家企业达成融资合作意向，受信金额合计 4.65 亿元。活动以推动金融顾问精准服务文旅、玉器、餐饮、住宿、批发零售等服务业企业及国有企业为核心，通过创新组建金融顾问联合体，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金融动能，奏响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协同共生的奋进乐章。这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是四会深入贯彻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中心推进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更是正金企三方同心同向共促发展的有力见证。社会将持续健全常态化正金企对接机制，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全力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奋力谱写现代建设新篇章。社会市地道镇谋定百千万工程目标，以司令工业开发区为核心载体，依托龙头企业深耕五金搪瓷特色产业，联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将小小的搪瓷制品造成了支撑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支柱。他就出一幅中心镇建设的崭新图景。走进地道镇司令工业开发区，肇庆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作为当地五金搪瓷产业的龙头标杆，这家企业配备了现代化标准厂房、专业化学实验室与高端检测设备，拥有6条全自动垂直造型线、4条环保电炉全自动搪瓷生产线，以及69台工业机器人，年产能超过6万吨。依托司令特色搪瓷产业园，地道镇重点培育食品接触用搪瓷制品产业。据介绍，园区内的金家乐、登盈、维力三家搪瓷企业，其烧烤搪瓷制品年生产出口总量占据了全国及欧美市场约75%的份额。2025年，全镇搪瓷特色产业总产值攀升至25.63亿元，地道镇成了名副其实的搪瓷专业镇。在造强五金搪瓷产业集群的过程中，地道镇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持续完善园区道路、水电、环保等基础设施配套，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从传统加工向智能制造和品牌出海转型，产业协同方能行稳致远。地道镇在造强工业主引擎的同时，精心打造环高中南药产业带、东和片区坚果产业带，大力推进澳洲经

0: 果全产业链项目建设，形成了工业加农业双轮驱动的生动格局。如今的地窦镇已构建起以五金搪瓷为核心，特色农业与文旅产业多元共进的产业生态。地窦镇表示将继续深化中心镇建设，强化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完善产业配套服务，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推动五金搪瓷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集聚水平迈进，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与镇域经济崛起的核心引擎。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交通快报。
1: 8:25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系交通方面嘅资讯啦。咁啊，见到现时呢钟数，我哋城区方面嘅交通状况咧，就亦都比琴日咧要好好多。今日咧就呢，起码呢个钟数咧冇点落雨先啊。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咪睇翻咧就现时呢个钟数啦。咁啊，城区有缓慢嘅位置，包括咧就星湖大道嘅东往西方向咧，咁啊同埋咧就系南塘中路交界嘅呢个位置啊。咁啊，目前嚟讲咧就东往西方向咧，咁啊亦都系排咗条长龙喺度，因为嗰边咧亦都喺路中间位置有施工，得翻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嘅啫，咁所以嘅话咧就需要排队通过，行得摩少少啊。咁啊，顺安路嘅话咧，见到现时顺安路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呢一条叫做新源路交，应该燕都大道交界嘅呢一边啦，同样亦都系东往西方向行车有缓慢嘅，咁啊龙尾去到接近图书馆嘅位置噶啦，咁啊东往西方向啦。再睇埋咧，就星湖大道进入到顺星花坛位置，东西走向啦，咁东往西方向相对车多啲嘅。顺安路同样亦都系东往西方向进入到顺星花坛位置，车流量会较大嘅。咁再睇埋端州路嘅情况啦，咁见到现时端州路咧就喺东区位置啦，咁同埋咧新源路交界吓，目前嚟讲西往东方向呢红绿灯位置等等时间较长嘅。另外端州三路同埋古塔路交界嘅位置都系咧西往东方向啦。再睇埋咧，就星湖国际广场对开位置嘅端州五路，现时东往西方向亦都比较车多。端州四路啊，嗰度系端州四路，咁啊星湖国际广场对开嘅端州四路，相对东往西方向会车多少少嘅。另外再睇埋咧，就系建设路啦，咁啊建设路嘅东往西方向同埋天宁路交界咧，咁啊等灯嘅时候咧，龙尾都会接近去到一中门口嘅。再睇埋咧就西江大桥嘅情况，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咧，咁今日咧就嗰个施工咧已经结束咗噶啦吓，讲紧咧就系西江大桥大桥路立交嘅施工已经系完成咗啦，目前嚟讲已经开放咗，所以今日呢个钟数咧，西江大桥嘅南往北方向就舒服好多啦。我哋端州呢一边落桥位就轻轻松松啊，咁但系咧就上桥位位置同样亦都出现咗咧就行车缓慢嘅情况，咁讲紧西江大桥北往南方向往南岸方向端州上桥位，现时呢个钟数咧都系车流量颇大下嘅。咁再睇埋咧就高腰区方面，见到现时高腰区西江大桥南岸落桥位车多啦。咁另外咧就府前大街同埋文峰路交界，同清平路交界实中门前嘅啲红绿灯位置等灯嘅车辆会相对多少少，东往西吓。府前大街同埋文峰路交界呢红绿灯都要等嘅。咁另外再睇埋咧就系高速公路，见到现时我哋小型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啦。OK， 呢节交通识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日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展第一日。本届文博会展期为5月21号至25号，共计5日。主会场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并在深圳各区设有51个分会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持续提升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水平，并着力深化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为建设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届博览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八大展馆，包括三个综合馆和五个专业馆，各展馆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面积160000平方米，共组织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比上届增加32家，其中3306家线下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0000件。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介绍，
4: 本届文博会参展企业质量大幅提升，现场展品和项目更加丰富，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参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线上线下参展。
3: 在专业展区中，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匠心构建多个沉浸式生活场景。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多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文创精品。文博会和深圳国际电玩节联手打造动漫游戏电竞专区，汇聚热血电竞、潮流玩具等前沿科技。时尚生活展区集聚一批深耕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家居家具等多元领域。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
4: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0: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汇聚京东国际物流等数十家跨境电商企业参展，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便捷通道，促进国际文化贸易提质增效。
1: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通过 AI 应用、无人机表演及飞行观光等场景，生动呈现文化加科技的新成果。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雷
2: 着力打造 AI 全场景融合应用，重点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 AI 未来科技展区等等，在展区互动、服务配套、采访报道等各个环节呢，都会全面的植入机器人、 AI 眼镜、智能导览等科技元素，全方位的展现展会的科技感、沉浸感和体验感。我们也升级推出数字化服务平台，升级云上文博会，优化文小博的 AI 助手，实现服务的效能倍增，观演体验提质升级。
1: 此外，本届文博会还在深圳各区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统筹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策划超过400场产业对接、项目签约、文化体验、消费促进、文化惠民活动。与同期在深举办的深圳国际无人机展、电竞月超实现双向联动，形成全市联动、百花齐放的展会格局。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方石玉：
3: 我们高规格重塑招商大会，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和 N 场的招商推介活动的这个体系，增设了权威政策发布和重大项目发布环节，引入头部战略资本参与路演撮合，努力把文博会打造成为全国文化产业招商引资的核心主平台。
1: 本届文博会聚焦拓展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构建全域化城市文旅消费新生态。展会期间举办广阔行天下、赠品如四海主题展销活动、深圳之约畅享生活系列促消费活动，设计多条精品商旅考察路线，为参展商、采购商提供文化科技、数字创意、工业旅游、湾区休闲等四类主题线路，营造全城办展、全城惠民、全城消费的浓厚氛围。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雷
2: 创新推出文博会的票根增值计划，在湾游记平台上，我们首批先上线了10000份的文博会增值包，观众凭文博会的票根可享受与深圳本地的文体展演、旅游景区、酒店住宿、商业消费等联动的专享的优惠礼包，也让海内外客商来到深圳观展之余，沉浸式的感受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与城市魅力。
1: 本届文博会设立的51个分会场，覆盖深圳10个区及新区，各区根据自身产业优势，策划推出系列特色活动。罗湖区的5个分会场策划40多项活动，并首发系列文创潮品。其中，德必深广电数创公园以数创最能换新共生为主题，创新采用园区成果静态展示加头部企业动态互动加沉浸式体验的3维呈现模式，打造电商、直播、游戏制作、微短剧全产业链展陈矩阵。德必深广电数创公园总经理戴毅：
4: 围绕着数字影视、直播电商、动漫游戏啊，以及这个广告创意4大产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展示，是参与人员可以在现场去体验。
1: 除此以外，以文博心境、华彩启幕为主题的文博会文博宫分会场，全新开放的西洋古韵堂26个展厅，珍藏住数千件欧洲古董家具珍品，令市民不出深圳就可以领略西洋古典文化的魅力。深圳市民
5: 分会场很多，所以是我们找了比较近的

0: 比较熟悉的分会场，我看到比较震撼，而且对这个文化呢了解也有所了提高。
1: 近日，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启幕仪式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深圳音乐厅举行。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手法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依托文博会平台优势，艺术季今年重点聚焦6项演艺项目签约，推动深圳演艺产业提质增效，涵盖原创剧目巡演、国际演出引进、院团院线合作、跨界剧目共创等多个领域，包括舞蹈剧场《生命之旅》、舞剧《咏春》全国巡演、国际钢琴名家系列独奏音乐会、冰上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等重点项目。为了令高雅艺术走进大众，艺术季每场重磅演出均设置100元及以下慰问票，令普通市民以更实惠的价格欣赏国际名团演出和本土艺术精品，真正实现文化慰问、艺术便民。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本届文博会延续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不单止丰富了市民的周末文化生活，更展现了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蓬勃活力和创新成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第22届文博会是国家15开局之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办之年举行的一届重要展会。跟住落嚟，我哋对话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周建新，解读开局之年中国文博新气象。周院长您好，本届文博会覆盖低空文旅、数字演艺、AI、动漫电竞和非遗等不同的领域，这样的布局体现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哪些趋势呢？
4: 我认为有这么几个趋势。第一个是文化产业的赛道正在细分，因为过去我们谈文化产业常常是从出版啊、影视啊、演艺啊、动漫啊、文旅啊这些大的门类来进行理解。现在呢，文化产业正在进入更加细分的场景，比如说低空文旅、数字演艺、动漫电竞、博物馆文创等等。那么这样的话，文化产业的边界吧变得更加灵活，文化内容啊可以进入啊像旅游啊、科技啊、消费啊、教育啊，包括社交和城市生活当中。第二个趋势，我认为是文化消费正在从买产品走向进场景。这个怎么理解呢？我认为文博会它把数字演艺、动漫电竞、时尚生活，包括吧大家非常熟悉的博物馆文创等等，它放在一起，那就说明文化消费的对象它其实已经从单件的商品扩展到像展演啊、互动的体验啊、城市的这样一种漫游啊，就是 city walk 审美生活方式等等。所以现在人们去逛展期待看到可体验、可参与、可分享的内容，因此文化产品的价值也越来越体现在它能否形成完整的体验场景。第三个趋势，我认为就是传统文化的转化的方式它更加丰富，像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展区之后，它通过像设计、影像、数字互动、文旅消费进入当代生活，可以充分展示我们的东方美学、国潮国风。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关键就在于让它变成了我们当代人可以接触、可以去使用、包括去传播的文化内容。第四个趋势，我认为是文化产业越来越强调头部的资源集聚。本届文博会文创中国展区它精选了很多的优质的企业，有非常多的特色产品，那么这都表

0: 文化产业正在通过平台去筛选优质内容，形成更高水平的品牌的聚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产业的竞争，它既是数量竞争，更是品质 IP 它的设计和传播能力的。所以，如果从我们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内容、技术、场景消费相互嵌合的一个新阶段。文化资源只有进入可体验的场景，才能形成啊持续的消费，文化产品也只有形成稳定的品牌和审美的表达，它才能获得了更长的生命力。我想，这也正是本届文博会特别的价值所在。
1: 本届文博会处于15开局和 APEC 再申举办叠加期，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新设跨境电商展区。这两大创新展区对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亚太文化交流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0: APEC 经济体展区包括啊跨境电商展区的这样一种的设立，它充分说明文博会啊正在从国内的文化产业展会，它进一步走向面向亚太、面向全球的文化产业交流平台。今年的文博会啊又恰逢啊155开局之年，特别是 APEC 会议将在这个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觉得文博会的国际交流的功能啊更加的突出。具体来说呢，我认为APEC 经济体展区，它的这个一种设立的意义在于啊，它把文化交流放到了亚太区域合作的框架当中。这一个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旅发展的一种成果，集中展示特色的商品、非遗的文创和地域的美食。那么文化交流啊，它可以在这种学术会议啊，包括官方活动当中，也可以啊进入到产品设计、饮食、旅游和日常消费当中。通过文博会这样的一种平台，不同的经济体它就可以用更加具体的方式去展示所在的这样一种国家和地区的他们的一种文化的特色，也可以去寻找啊更多的文旅合作、产品开发和市场对接的机会。而对于跨境电商这个展区，它设立的意义，我认为它主要在于为文化产品出海提供新的渠道。过去我们的文化出海更多的是依赖影视、演出、出版、展览等这些传统的方式，现在跨境电商呢，让文创产品、非遗的产品、设计的产品，包括数字文化的产品，能够更快地进入国际消费的市场。文化产品通过电商平台走出去，背后连接的是物流、支付、翻译、版权、这个品牌、数字营销等一整套产业能力。
1: 本届文博会融入了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科技，重点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AI 未来科技展区等，升级了文小博 AI 助手，打造动静结合及观赏互动消费于一体的创新型文化场域。那您是如何解读这种文化加科技的创新融合？这与文化心智生产力的核心内涵是否契合呢？
0: 本届文博会啊，它对机器人、智能导览、云上会展中啊一系列的集中的呈现，我认为啊，都说明啊，文化加科技已经从单点应用啊走向了全链条的融合。我们过去谈文化科技融合，更多的看到的是数字展陈、沉浸式的体验或线上传播。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在于，人工智能开始全面进入到内容的生产、展陈、互动、供需的匹配、交易的服务，包括啊观众的体验等多个环节。从内容端来说，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可以更好地帮助文化的资源进行再生产。你比如说，数字的演绎、数字的孪生、云游博物馆等等，都让啊文化内容获得新的表现方式。那么，传统文化啦、文博的资源啊、城市的 IP 等等，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转化为新的观看方式和消费场景。如果从服务端层面来看，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啊会展的助手、采购商的画像的一种啊分析，包括个性化的路线的规划等这些功能，充分说明人工智能技术它可以成为这种会展运营的一种基础的能力。那么本届文博会把 AI 放在这个展区当中啊进行展示，也把 AI

0: 供于服务展商、服务于采购商和服务于观众，就可以更好的提高交易的效率，这个提供更好的参展的体验。我认为这个变化特别的重要，它说明了数字技术正在进入到了文化产业的组织方式。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产业端，人工智能展区和未来科技展区啊，机器人和智能设备的亮相，体现了文化产业与智能制造、软件服务、数字内容和创意设计之间的这样一种的融合。文化心智生产力，它的核心恰恰就是在高水平的科技支撑之下，提高文化内容的生产能力、传播能力、体验能力和交易能力。我们所说的文化心智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在科技创新基础之上的一种啊文化创新。
1: 2019年，深圳文博会首次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馆，组织了香港、澳门与广东相关地市的龙头文化企业和机构参展，共同打造产业融合发展的人文湾区。那么7年来，您认为文博会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带来了什么作用？文博会又是如何成为大湾区文化走出去和世界文化引进来的窗口呢？
0: 我认为啊，这个文博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呢，它具有非凡的意义。一方面，我认为啊，它可以更好地去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啊，它文化资源的整合。像深圳，我们有科技创新，有啊具备啊产业转化的这样能力。那么香港它有国际传播、专业服务和文化贸易的通道。澳门呢，它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色鲜明。那么通过文博会啊，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的优势啊，它都能够放在同一个展会平台上去呈现，也能为后续的项目合作、文旅路线的设计和文化产品的开发提供了这更多的对接的机会。第二呢，我认为文博会可以更好地促进了文化产业链的协同。文化产业的发展呢，它需要啊内容的生产、创意的设计、技术的服务，当然也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平台的分发和市场的一种的交易。大湾区的内部的各个城市，在这些环节上呢，应该说啊各有优势。那么文博会通过展区也好、招商也好、采购也好，还有项目签约吧、专业观众的邀请啊等等这些环节，能够进行有效的连接，让区域协同啊从概念能够变成啊实实在在的项目、产品和交易。第三，我认为文博会它其实也承担着双向开放的功能，一方面是它要走出去。就是要把中国的数字文化的技术，这种我们的影视动漫、我们的文旅资源推向国际市场。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引进来，就让海外文化机构、海外的展商、国际的买家和专业服务的资源，能够进入到中国文化产业的场景。因此，我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这种国际化的程度，就说明文博会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国际交流的重要入口。从更深层的层面来看，包括深圳在内的这样一种大湾区的文化产业融合的关键，它是要把我们的岭南文化、科技创新、国际和贸易连接起来。那么文博会的价值，它就在于它把大湾区的文化产业，它运用一个可共享平台，它既能充分展示各个城市的文化的特色，还有推动文化资源，它变成了产品，变成服务，落地为一些具体的国际合作的项目。
1: 本届文博会面向观众推出票根增值计划、文商旅体消费礼包，面对专业的采购商、全国展团和海内外嘉宾，推出了定制化产业考察和文旅路线。那这种创新举措体现了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展会加文旅协同发展的背后，又体现了文化市场的哪些新需求呢？
0: 票根的增值计划了，文商旅体的消费礼包等等。我认为它体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发展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把文博会从展馆里的活动扩展为全程参与的文化消费的场景，会展经济的价值就从展馆的内部，它可以延伸到展馆的外部，比如说城市的消费、文旅的体验、公共文化的参与等等。那么具体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第一，就是说明文化消费正在从单点消费走向一种复合体验。观众来到文博会，他这个会把看展品、看演出、逛城市、买文创、体验非遗、品尝美食等等，他放在同一趟这一种行程当中。票根增值计划和文商旅

0: 体的消费的礼包，它就是把展会的门票变成了连接城市消费的入口，让一张票它可以带动更多的消费。第二就是说明文化产业它越来越重视城市的体验，在本届文博会期间会推出像产业的考察路线，还有文旅的路线，它可以面向专业的采购商，这个全国的展团也向了国外的嘉宾，它提供了不同的主题的一种服务，你有的是文化科技这方面的，有的是数字创意的，有的是工业旅游的，还有湾区休闲的，多种多样的主题服务。那么观众可以通过文博会去了解深圳的文化。第三，我觉得也体现了文化市场的新需求。当前我们的文化消费越来越强调品质、社交和身份认同，人们愿意为好的内容去付费。也愿意为一次完整的文化体验停留更长的时间，所以啊，文商旅体的一种融合，它就是把文化内容、旅游的线路、商业的消费，包括啊体育休闲，它都放在同一个消费链条当中啊，让这种文化消费它可以变更加的丰富。第四，我认为这也体现了会展经济对城市服务能力的要求，交通也好，住宿也好，你的支付啊，你的这样一种餐饮啊等等。它都要形成相应配套，都说明啊，文博会啊正在推动城市服务，它一起在升级。从我们文化产业研究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这样一种展会与文旅的协同，它背后体现的就是文化产业，它从卖产品开始走向组织生活方式，或者叫做有组织的生活方式。文化产品进入到展会，展会它带动人流，人流又进入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再形成新的消费和传播。哎，这个链条，它越顺畅，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那么文博会它就对深圳啊的这个发展、文化传播的带动作用，它就越强。
1: 那文博会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在您看来，它为什么能持续地扎根深圳，成为大湾区文化产业的风向标呢？
0: 我觉得啊，文博会之所以能够啊持续扎根在深圳，成为啊大湾区的文化产业的风向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深圳的城市的特质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这样一种新阶段啊，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契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深圳是创新之城，它市场的意识很强，产业转化很快，科技创新特别活跃。对于啊，这个新业态、新技术、新消费，它的接受度啊就很高。正是这些条件非常这个契合的文化产业，它从内容生产走向科技融合。平台交易和国际传播的方向，第一就是在于深圳，它有强大的文化产业的一个基础。根据最新的这个官方数据显示啊，在这个2025年，深圳的这样一种啊，这个将近4000家的这样规上的文化企业，它的这个营收啊超过了1.5万亿，其中啊文化新业态特征特别的明显，这个差不多达到啊一半的体量。这些数据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深圳文化产业一方面它的体量很大，另外呀，它具有很明显的数字化的和新业态的特征。因此，文博会扎根在深圳，其实关键啊在于有坚实的文化产业的基础。第二的话呢，深圳它有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融合的优势，文化加科技就是我们深圳率先提出的文化产业的新模式。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或数字创意、智能的装备、跨境电商等等，在这些都是我们深圳有优势的领域。当文化产业进入到这一种啊数字化的转型阶段，深圳可以更好的提供啊像技术、企业、人才，包括应用场景这块服务。所以啊，文博会在深圳举办，它就可以更直接的展示文化科技融合的新成果。第三的话呢，深圳有比较好的开放和连接能力，文博会需要连接全国的文化资源，也需要连接国际上的买家、海外的展商，包括全球的传播的渠道。那么，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跨境贸易和国际传播的条件都非常好，这个充分体现了深圳作为开放城市的特色。第四的话呢，深圳有非常好的这个会展的一种组织，包括制度的创新能力。文博会它依靠这样一种规模形成了一种影响力，也依靠政府的服务、市场的机制、企业的创新这一系列的组织的能力，那说明啊，深圳正在把文博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产业的。

0: 平台的建设。所以啊，文博会成为大湾区文化产业的风向标，源于它的这样一种规模的影响力，也源于它能够集中呈现文化产业下一步的发展的方向。它把政策的趋势、企业的创新、技术的应用、消费的变化和国际合作集中到一个展会当中，所以啊，每年文博会它展示什么、交易什么、关注什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国文化产业它往哪里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新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4: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5: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6: 小满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根据二十四节气的不同，形成了种种保健养生的习俗。又到了小满节气了，小满节气往往预示着夏季的闷热、潮湿天气即将来临。所以在小满节气养生要做好防热除湿的准备，应该坚持健脾利湿、清心去暑和和胃养阴三大原则。进入夏季，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一方面需要补充营养物质和津液，另外一方面因为暑湿天气的影响，容易导致脾胃正气不足，肠胃功能紊乱，所以在饮食上面应该健脾养胃为主，以汤、羹、汁等等汤水较多，清淡而又能够促进食欲、容易消化的膳食为主，这样才能够达到保健养生的目的。同时应该少食或者不食油腻口味煎炸的食品，而且每餐进食量不宜过大，应该少食多餐，同时可以在清晨参加体育锻炼，以散步、慢跑、耍太极拳为宜，不适宜做剧烈的运动，避免大汗淋漓，伤阴亦都伤阳。小满之际，气温明显升高，雨量增大，但早晚仍都是比较凉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是降雨之后，气温下降更为之明显。如果贪凉卧睡，就会引发风湿症、湿性皮肤病等疾病。又因为人体夏季津液消耗较多，应该注意清热生津止渴，而且这个时期暑湿病重，所以起居方面应该适时增加衣物，尤其是晚上睡觉时候要注意避免受凉而感冒。夏天受寒于身，到了秋天就容易咳嗽了。同时亦都应该顺应夏季日长夜短的规律，早睡早起，保证睡眠时间，以保持精力充沛。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小满节气怎样养生的上半节内容，听日同一时间我们了解剩余内容。
7: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8: 岁月磨练成
7: 旋律的
8: 印记。
7: 肇庆电台，
8: 肇庆电台，畅行949，
7: 用音乐，
8: 用音乐
7: 走进你的

0: 曹哥了。曹哥了。嗯，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首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前吻，这怎么算是一种遗憾？路走了一半，一个人磕磕绊绊。

0: 事还没讲完，这怎么算是一种遗憾？找个人作伴，只为分享。
1: 我喜欢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的美妙。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早上9:30。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3: 吕方1990年跳槽华纳的第一张大碟主打歌《不舍得你》是一首旋律动听的慢歌，这首歌很适合吕方心情的形象，而实力派的吕方也都将这首歌演绎得非常之好，令到《不舍得你》成为了吕方的经典作品之一。

后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事？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畅行949，
1: 心随波动。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1: 每个新鲜
0: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四九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十点半。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系民族复兴嘅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同社会稳定。
2: 用心记录，
3: 用心记录
2: 同感受。
3: 多彩奇妙嘅，
2: 多彩奇妙嘅
3: 人生旅程。
2: 畅行九四九，
3: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2: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部遗形泪满襟，虽然或者唔知边个系我最爱嘅人，但我可以肯定十分唔想一个人。生得相聚死日快，当然感人。话裂痕有裂痕，都算有质感。落极深。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

喺好耐以前，我听过一首歌，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咧？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系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公偶然咁撞到嘅话，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啦。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咗，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其实有咩关系？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几咁想念你。

乜嘢先至系真实恒久？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希冀同埋渴望，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系随手可得，但系永远系掌握自我。有时激情捉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里边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恩赐，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啫。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大型制冷造雪设备企业在印阳湖高新区投产，助力文旅产业升级。高考冲刺一个月，凤凰三立学校精准帮扶临界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随着冰雪运动的持续推广，南方地区滑雪滑冰场数量稳步增加，市场对先进制冷高温造雪设备的需求也随之持续升温。近日，国内一家大型制冷制冰及造雪系统设备生产企业正式在印阳湖高新区投产，为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走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科技产业园的广东冰洁制冷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新组装的高温造雪设备进行产品测试。该设备可在35摄氏度以下的室外环境中稳定造雪，适配南方高温气候特点。广东冰洁制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江泉：
2: 工厂设计的是一套我们日产量35吨的高温造雪系统。这个设备的主要优势，它的非常的便捷，只要接水接电就可以使用，噪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受任何温度的影响。
0: 据悉，广东冰洁是国内大型的制冷制冰和造雪设备供应商，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20多年的生产制造经验，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超市冰鲜、医疗设备、化工染料、食品加工、人造雪场等领域。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企业选择整体从佛山搬迁到鼎湖区，并在今年3月21日正式投产，预计今年营业额将达到2亿元。
2: 这里的交通网络十分的发达，包括高速、高铁，还有我们的港口都非常方便。另外，这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我们认为非常好。我感觉这里就是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那种。所以我们也很庆幸能选择肇庆新区。
0: 下一步，该企业将持续深耕文旅市场，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开发更多适配市场需求的高温造雪和制冰设备，同时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高考临近，鼎湖区各中学备考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近日，记者实地探访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了解学校如何帮助学生在最后一个月里查漏补缺、调整状态。走进高三年级教室，处处可见紧张而有序的备考氛围。黑板上“距离高考还有20天”的字样格外醒目，两侧张贴着各科复习计划和心理调节小贴士。学生在课室里或认真听讲，或埋头自习，教师手持资料，随时准备答疑。据悉，为更好地让学生考上理想的大学，学校根据模拟考试，以本科线和优投线以下30分为界，划分本科和优投线临界区，并通过晚自习团体帮扶和一对一指导精准发力，力求让更多学生提高分数，顺利过线。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校长程佑全：
3: 我们把临界生扩大了20%，让更多的学生进入到本科临界以及优投临界以内。在晚上晚自习开始，我们分为物理和历史两个类型，在不同的教室用专门的教师对学生进行团体的帮扶或一对一的指导。目前的情况来看，效果是很明显的。

0: 程校长向记者介绍，高考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考生难免紧张，所以学校除了学习上的精准帮扶，还通过班级团体心理辅导，帮助学生缓解焦虑，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
1: 在最后这一个月里面，吃得好好的，身体棒棒的，把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调到最佳状态。我希望所有学生在高考的时候不求超常发挥，只求正常发挥。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乘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0: 陪着你，
2: 陪住你走过。

0: 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昨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20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广藿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在广州启幕。

0: 活动发布了2026广东荔枝产销季第一张图，清晰呈现粤西、珠三角与粤东荔枝主产县市的种植面积、主要品种、上市时间等，助荔枝大卖。今起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现场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首次推出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多个经济体的文旅头部企业。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将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治理，加强体育领域网络暴力行为整治，把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的意识和要求融入运动员选拔、输送、安置的全过程，融入体育赛事活动组织服务监管的全过程。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圆满落幕，代表广东队出战的赵庆吉运动员彭子金与队友默契配合，最终以总分211.829分的成绩夺得女子团体冠军。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九四九，除外经典。
3: 吕方1990年跳槽华纳的第一张大碟主打歌《不舍得你》是一首旋律动听的慢歌，这首歌很适合吕方心情的形象，而实力派的吕方也将这首歌演绎得非常之好，令到《不舍得你》成为了吕方的经典作品之一。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5月1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张爱军深入街道社区、农贸市场等地，实地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与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动员宣传等情况，强调要扎实有力、全面细致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要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项目现场，张爱军要求施工方坚持高标准、高水平。

推进项目建设，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将项目作为肇庆民生事业的百年大计来抓，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打造区域医疗新高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卫生健康服务需求。5月20日，儋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岗街道蓝龙社区龙溪栈道开幕，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开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治愈之旅，零距离领略魅力儋州的生态之美。市领导吴定、何建浩参加活动。活动中，萤火虫生态保护专家向群众介绍蓝龙社区萤火虫种类及种群、赏萤时间、观赏点和赏萤指数预测，让更多人了解萤火、守护萤火、热爱自然。现场还进行守望萤火、儋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仪式。该中心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将有效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据了解，本届嘉年华为期五天，期间还将举行派克快跑、定向体验、生态科普讲座、青年职工交友联谊等活动，打造沉浸式萤火星河体验场景。记者近日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4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184.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8%， 其中出口 129.9 亿元，增长 35.7%， 进口 54.5 亿元，增长 43.9%， 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昨天，情定肇庆，爱满德庆，新丰祝家原定520集体婚礼在德庆县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明婚俗。新丰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明婚俗。新丰上5月19日，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内，一场由市科协组织的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会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正在进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与肇庆市相关部门、高校及农业科创企业代表围坐一堂，围绕智慧农业技术落地、产业协同、人才培养等议题深入交流，为肇庆农业数字化转型注入科技动能。近日，2026年世界青年高台跳水锦标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落下帷幕。中国高台跳水队选手表现出色，来自肇庆的陶百京勇夺男子 A 组金牌，王子乐斩获银牌，为中国队包揽该组别冠亚军，再次让世界见证肇庆高度。5月19日，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暨第四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三站比赛在重庆举办。在当晚进行的女子400米栏决赛中，来自肇庆的孔莹莹、莫佳蝶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德比战，最终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财政部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3日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日至25日，北方多地将现显著降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645.7 亿件，同比增长 5.1%。 20日，江西省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315晚会曝光涉中医药相关事件进一步调查处置情况。5月20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

0: 大队将与日本 U17 男足争冠。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日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针对美国白宫20日就古巴独立日发表的声明，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和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方编造不实言论和对古巴施加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日深夜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日宣布将重组内阁，并成立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应对当前政治危机和社会紧张局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记者从德庆水球队获悉，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预赛广东赛区中，德庆水球队再创辉煌，夺得代表广东省参加全国水球锦标赛总决赛的资格。5月18日，记者走进德庆水球队训练场馆，映入眼帘的便是满墙的荣誉证书和奖杯，记录着队伍拼搏与辉煌。据了解，本次是德庆水球队第二次参加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在本次广东赛区的比赛中，德庆县孔子学校初中部夺得男子甲组冠军，县第二小学夺得男子乙组冠军，双双成功卫冕，县第二小学还荣获丙组亚军，德庆水球队夺得代表广东省参加决赛的资格。德庆水球队教练柴兴壮：
3: 这次的表现呢，相对于去年来说呢，这运动员呢更加专业一点了，他的技术啊以及比赛的一个控场能力也是比较好。这一次能卫冕冠军，运动员也是各项技能方面表现得很好。
2: 近年来，德庆县以水球项目为抓手，积极探索校企合作、资源共享、人才共育的特色体育教育路径，水球项目得到可持续的发展。柴兴壮表示，接下来将做好日常训练，以赛代练，提升实战能力，力争取得优异成绩。德庆水球队教练柴兴壮：
3: 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主要是以备战省运会为主，在七月份如果去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就要多一点的对抗比赛带运动员呢多打一点对抗，专项训练嘛，希望今年如果去到山东的话，就可以来带回一个冠军。
2: 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以体育为纽带，以融合为路径，推动体育加农文旅深度融合，既让体育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激活乡村烟火气，也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二月，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德庆村 BA 在康城体育馆圆满落幕，来自全县193个村居的数百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奋勇拼搏，用汗水书写乡村体育的活力篇章。这场赛事不仅是德庆县群众参与度最高的体育活动，更让乡村球场变身最热闹的百姓舞台，村民们既是呐喊助威的观众，也是驰骋赛场的选手，在奔跑跳跃中收获运动快乐，在并肩互动中凝聚浓浓乡情。 4月19日，

0: 2026年首站环大湾区西，肇庆德庆200公里骑行活动在德庆县城崇德广场鸣笛启程。德庆县已连续两年承办这项活动赛事。不同于传统竞技赛事，德庆县精心规划200公里骑行线路，串联起全县10个镇街，途经关圩镇金林水乡、金林陨石坑、波直镇梁歌园等农文旅精品点位，将骑行活动与县域特色资源深度绑定。依托体育热，持续带动文旅旺，德庆县农文旅融合发展近年来捷报频传，县域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德庆县先后入选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最快的100个县，位列第58名，中国最美县域，成功跻身广东省第二批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多项荣誉彰显了德庆县融合发展的坚实成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九交通快报。
1: 11:13，关注翻路况。电雷队出城回大路东西双向嘅转灯过道啦。顺升翻南全部喺67，阵间正现有序。公路短洲路交界全路灯位转灯。双向对出端洲四东西双现行当中，西往东西系车车，中间文明不落，只得行驶转灯。主要光柏等阵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撬。体育中心南门四样如常，短洲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再转咗太啦，去到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例牌中心时对出嘅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噶。三条桥方面啦，粤江大桥、山岭仔、兆应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洲上桥位还可以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咁落班啦，回家入饭。
2: 我揸车，我行路，我搭巴。

0: 2781949。
1: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2: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4: 夏夜热浪，
5: 都市灵感，
4: 汽水创意，
5: 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5: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4: 每个新鲜创意
3: 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
3: 下面记者各位收听《康熙大帝》三十四集。
4: 各位，上次讲到呢一日一早，伍子胥又被明珠约咗出去玩，离开咗索额图嘅府邸，虾玩咗成朝啦，又带佢去咗何贵柱新开嘅酒店度食饭，就硬系唔翻去索府嘅。伍子胥啊更加糊涂啦，何贵柱喺省度做唔到生意，出省开店嘅情由自己系知道，但系索额图收留咗自己。又帮助何贵柱再办呢间咁嘅山姑店，咁就有啲 QK 咯噃。咁留住自己喺屋企度教书，仲可以讲得过去啊。咁又资助何贵柱喺外边继续开店，呢份义就超出咗常。

0: 情啦。咁啱啱想问嘅，就听见门口外边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大家都定晒型仔细听。听嗰匹马呱呱呱呱呱呱一路嚟到店外边停低，听见何贵柱大声叫咯，魏爷翻嚟啦！接住魏东亭满头大汗就撞咗入嚟，哇！喺周围都揾你哋唔到，原来个个嚟晒都算快活啦。何贵柱跟住咧就拎咗四碟热腾腾嘅海鲜，揭起门帘入嚟，一边摆菜上台就一边话啦：入门不闻名夫事，但见容颜便得知啊！魏爷你咁样嚟，二爷同何贵柱又有缘分啦喎！咁以后二爷呢就怕会喺我呢间山姑店度有排聚咯。好啊好啊，唉，这个地方够背，我哋二爷呢就最怕热闹嘅，啱晒二爷啦。伍氏有一听就当堂眼都擎埋啦。咩话？我哋就住喺呢度？我真係越听越糊涂喎。二爷你梗係仲未知道啦。今朝一早魏爷就嚟吩咐啦，话怕索府近排呢唔係几安宁，龙公子要换个地方念书，就选正小人呢鼠呀。唔安宁？点唔安宁法啦？点唔安宁法啦？苏麻拉姑见到何贵柱答唔上，就接口答啦。
1: 啊，索府今日俾鳌拜佢哋搜查，睇样系冲住伍先生你嚟㗎囉。
0: 伍氏又话定晒人企喺度，搜寻住各人嘅眼光，最后望下魏东亭。魏东亭好沉重咁点下头话：认真系吉人天相，今日如果你冇出嚟嘅，怕家阵都已经做咗刀下鬼咯。明珠就抌晒脚咯，喂喂喂，老表啊，到底出咗咩事啊？你讲清楚啲好唔好？魏东亭喺台度匿喺个酒壶，攞个酒壶嘴咧对准自己个口，咕咕咕，冚唪唥饮晒，饮完抹下嘴，跟住就将鳌拜亲自带人去搜查索额同屋企嘅细节咧，一五一十啊讲俾大家知。讲完啦，佢话边个会相信咩天牢走失犯人嘅鬼话？专登去搜查书房，仲唔系冲住伍先生嚟嘅咩？听魏东亭讲完，伍志友又惊又嬲，个心咧就好似打烂咗个五味情咁，酸甜苦辣咸冚唪唥都有啦。过咗太排，佢先冷笑住话：，唉，谂唔到我伍志友一介书生，心无月份之念，手无揸鸡之力，一篇文章就博得敖大人咁睇得起。佢越讲越激动，砰一拳就抌落张台度，成台嘅碗碗碟碟都冚唪唥叮当跳起身。我出去自首，系点样罪？我一人受算啦。讲完抽身就走，但俾魏东亭一手扯住。苏麻拉姑亦急到猛咁话啦：
1: 先生啊，你唔可以得噶。
0: 伍志友错咗两错，硬系错唔甩。拧转头见到苏麻拉姑急到容颜大变，半嬲半含情，自己又被魏东亭拉住唔放，就唯有一声长叹，焗埋泡腮就坐返低啦。魏东亭咁先话：伍先生啊，你急咩？鳌拜今日咪徒劳扑空一场，而家呢盘棋捉到最关键嘅时候，你又何必急躁啫？伍次友就话啦：咁我唔去自首，鳌拜始终都唔肯甘心，将嚟出事嘅实会连累你哋㗎喎。讲完担高头就望眼远凉，苏麻拉姑个心一热，眼圈就红啦，忍住眼泪就好声好气劝啦：
1: 先生，你上次讲留喉轮俾龙儿听嗰阵，其中咪讲到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嘅，当时我哋听咗都唔系好在意，以为系讲俾旁人听嘅啫。而家遇到事啦，反而谂翻起添，

0: 又觉得系讲俾自己听咁。先生，你今日如果系意气用事，咁何济于事呢？魏东亭亦话啦：鳌拜搜查索府，讲明系捉两个人啫。咁你一个人去投案，如果再问你要另外一个人嘅，你去边处揾啊？点揾啊？咁嗰个人系边个啊？先生，你问得啱啦。我哋点知道啫？苏麻拉姑呢阵时就少少再讲话。
1: 先生，你就暂时住喺呢度先。龙儿每日照常都会嚟翻学嘅。等风平浪静之后，我哋再翻入省，咁好唔好啊？
0: 五次友就冇乜心机咁话啦。咁都冇乜办法㗎。不过呢处系酒店嚟，人来人往，点样安心读书啊？何贵主就行埋嚟啦。
2: 二爷啊，咁你就太睇少少人啦。
0: 二爷如果喺呢度教书嘅，我就唔开呢间店做生意啦。你话好唔好啊？
2: 二爷啊，你跟我去后头睇下。
0: 五次友半信半疑，跟住何贵柱入咗山姑店嘅后院。苏麻拉姑、明珠同埋魏东亭呢，亦跟住入去。一路行，起初睇呢冇咩稀奇嘅。好啦，等行过柴房同两间屋仔，穿过一道唔起眼嘅小门，哇，里头竟然系别有一重天地。只见五亩大到一个水池，石板桥就通向池心岛，池水清冽明净，涟漪激荡，波光粼粼，清人眼目啊！一啲尺零长嘅鲢鱼，来唔中跃出水面，发出重重声响。四周围嘅岸边呢，种植住垂杨柳、龙颈柳，微风一吹，沙沙柳条摆动，婆娑生姿。咁过咗石板桥，对岸七八间炉棚茅舍呢就参差错落，中间三间茅屋门口就挂住黑色嘅牌匾，写住三个烫金大字山姑斋，里头系清一色嘅好古朴下嘅竹木器具。啊，呢间山姑店从外面睇就朴实简陋，貌不惊人，仔细睇呢先知道系工艺精巧，藏秀于内。相形之下，就令人觉得索府花园度大有雕琢之嫌咯。伍志友冲口而出话：，哇，好地方啊！唔读庄子就唔能够领悟此斋之妙也。何贵柱呢阵时就陪住笑讲啦：，
2: 系咧，小人知道二爷咧实会中意呢度嘅。咧，呢个慈心岛仲有一座假山，未曾砌好咋。嗰啲太湖石啊，砌好咗啊，真係好好睇㗎。
0: 伍次友就话啦：假山反而唔使砌啦，搭个瓜棚豆架，再种上葡萄树，有啲青青绿绿嘅嘢就仲加好睇啦，何必再做人工雕饰啫。众人正讲讲下，见有个老人长须飘空，带住几个后生喺茅舍里头行咗出嚟。虽然都是粗衣麻鞋，但是个个精壮无比。伍次友就以为是店里头的伙计，亦都不在意。嗱，他点知道呢班人呢又正是史龙彪带着木子许三兄弟，仲有从大内精选的十几个侍卫在度担任护卫的。咁另外仲有20几个亲兵呢入咗白云观呢扮做道士，暗中守护呢座小酒店的。嗱，呢度呢就係红次女为康熙安排嘅又一处别墅啦，就专门俾佢做读书嘅地方。伍次友虽然博学贯古今啫，又边会諗到呢啲嘢先得㗎。唉，秋风沙沙，池水苍茫，伍次友諗起自己身世遭遇，就不禁悲从中来。佢睇下左紧嘅人，连阮良在内似乎都生保咗好多。佢隐约觉得大家都有一件重要嘅事喺度瞒住自己，不过佢谂唔出系咩事，亦冇法子开口问。当其时就唯有少少讲啦：呢度好系好，龙儿每日怕要跑多好多路咯。阮良就话咯：噃啊，咁你教好你嘅书得啦，佢要嚟，你一味讲书，

0: 佢唔嚟嘅，你咪坐喺岸边垂柳度钓鱼咯，咁都几好啊！伍子友就笑住点下头。嗱，好啦，咁啊，而家讲翻鳌拜搜查索虎啊，扑咗个空，又嬲又冇心机啦。行到半路就吩咐歪虎话：我哋唔使翻虎住，你飞马话俾班大人知，话我而家就去见佢。歪虎答应一声，打马飞奔而去。等鳌拜嚟到颁布以善府邸嘅时候，左边嘅旁门早就已经打开咗。单眼仔刘金彪呢就喺门口前面迎候，大轿一直抬到有二堂先至停低。鳌拜坐咗出嚟太师椅度，未等颁布以善就开声啦：喂，到底点回事啊？去到嗰度连人毛都冇查到条。阿奶奶，你嗰个自多性，仲事前话派人打探过嘅添。颁布以善呢阵时呢，伸着紫绒寿袍，一只手喺背后就捽下捽下边尾，一只手呢喺度抚摸住睇到法令嘅老笋，陷入咗心思之中。搜查索虎落空，佢听歪虎翻嚟讲个大概，心中惊疑万分，但佢城府极深，冇露出声色。过咗一排，佢先就话：唉，敖公，唔知你有冇諗过咯，在此之前你都仲可以退居为隐士，而家呢盘棋行到呢一步，真係再无退路咯。
1: 叫咩退路啊？曹操都係英雄，而家冇咗刘玄德、孙仲谋，仲有咩咁可怕噶？
2: 虽无孙刘，但亦无汉献帝、哦。敖公唔大意得噶。
1: 嗯，呢样就啱。照你咁睇，老三今日究竟喺边处呢？
2: 呢件事唔使查考啦。明明我探到老三每日都去索虎嘅，今日又有人亲眼睇见小轿入咗去，但係扑咗空。睇嚟一定係走漏咗风声。至紧要嘅係呢啲风係点样流咗出去，係边个将风流出去嘅呢？嗱，由琴晚到而家都未够十二个时辰，竟然係流得咁快。敖公就要深思熟虑咯。
1: 照你咁讲，我敖府里头就有奸细啦。咁呢个奸细究竟系边个啊？好，不如而家揾埋济世嚟一齐议下。
2: 济世呢个人系有学问，想寻章摘句、引经据典，揾佢嚟就啱。即对呢种事，佢边有得发挥呢？
3: 敖公啊，其实都唔使諗咁远啦，只要喺中堂周围嘅人度查找下就得啦。
1: 哦，你係话素臭
0: 啊？敖拜第一个就怀疑到嗰个监媒，但諗咗下，佢拧下头自言自语话：
1: 唔会啩，佢连二门都好难出得到去啊。
0: 颁布以善就冷冷一笑啦。
2: 敖公派爱其美而不知其奸咋啩。唉，我虽然对武学一窍不通，只仲记得敖公曾经讲过，嗰、那个素秋行路冇声，似乎轻功极好。佢如果系武林旅杰，有咩可能话出唔到你嗰度二门呢？
1: 咦呀，咁平时随口一句说话，颁布以前就记得咁真，
0: 敖拜就唔佩服佢嘅用心之心都唔得咯。当其时就点下头，
1: 放心啦，唔理素臭系美系奸，我都有办法搞个水落石出嘅。
0: 颁布以前就即刻话啦：

0: 嗱，先头敖公提到老三去咗边度啊嘛，咁系，虽然而家到咁嘅地步，唔系话好紧要，但亦都唔好忽略。我认为狡兔都尚有三忽，冇理由佢淨係得敖府一笪读书嘅地方嘅。班大人你真係有諗头，我左右无人能及啊，呢件事就拜托你啦。敖拜讲完就打缴回府啦。嗱，咁虽然係金秋十月，北京嘅天气已经转冷啦。呢一日食完晚饭，敖拜同埋荣氏夫人呢喺寝室里头就倾闲偈，叹下茶咁嘅。近排连续发生咗好多事，令到敖拜身心劳累啊！佢而家摊喺院椅度，懒懒散散咁伸直脚，由吉秀同埋彩萍两个丫鬟帮佢揼骨。敖拜漫不经心咁对住监媒就话啦：
1: 素秋啊，你学寿堂将屏风后边嗰个柜里头嗰个金盒攞嚟啦。
0: 监媒个心就即刻揦埋啦，见到敖拜眼皮微微睁开少少，就连忙答应一声係，行咗出去咯。荣氏夫人就笑笑口啦，
2: 哎呀，嗰个盒仔系啲咩矜贵嘢嚟啫？
1: 哈哈，系装住上等心精冰片散，去燥补气兼消毒。喺呢度大家都系自家人，咪攞嚟俾大家试下咯。
0: 讲讲下，监媒已经捧住嗰个盒仔翻嚟。唉，佢唔知道敖拜点解忽然间问起呢个盒咧，又话乜嘢偏偏指派自己去攞咧？家阵监媒手度捧住个盒啊，个心啊跳到乱晒龙啊，好似关咗一头魔鬼咁，乱撞乱撞。佢尽力镇定自己，神态自若咁话啦：
2: 老爷，个盒攞咗嚟啦，系咪放喺度啊？
1: 敖拜眼皮喐都冇喐，打开佢。
0: 咁啊，监媒攞嗰个盒仔咧，放喺手嚟就左右咁摆弄，炸弟揾唔到打开机关嘅嘢，翻过嚟调过去，睇咗大轮，后尾先至轻轻地揿下盒子下边一粒铜钉仔，嗰个盒个就啪声打开咗，惊到佢咧几乎抛咗个盒落地。敖拜就咔咔声笑啦，对住荣氏同埋彩萍地几个丫鬟讲：
1: 就凭呢个本事，你哋冇一个叻得过素秋姑娘啊！
0: 咁佢接翻个盒仔，啪声又冚翻埋盖，就递俾荣氏。荣氏夫人将个水烟袋咧交俾吉秀攞住，接过个盒仔就反复咁睇，搞咗半日。后尾又学监媒咁嘅样，大力揿下嗰粒铜钉，知个盒啊照旧系冇嚟声气，喐都唔喐。又传俾另外一个丫头，佢哋搞嚟搞去就传嚟传去，个个谷到面红晒啦，乜嘢办法都用尽，就系冇办法打过个盒。
1: 敖拜咁先至讲：你哋打到牛力有咩用呢？
3: 要有功夫至得噶嘛。冇内功啊，就算你知道个机关喺边度，都系一样打唔开嘅。
0: 唉，到呢阵时，监媒就好后悔自己先头太过傻滚啦，露咗馅自己识功夫嘅添。嗱，敖拜已经怀疑到监媒咧系走漏风声嘅人嚟，监媒点做好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4: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昨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20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广藿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在广州启幕，活动发布了2026广东荔枝产销季第一张图，清晰呈现粤西、珠三角与粤东荔枝主产县市的种植面积、主要品种、上市时间等，助荔枝大卖。今起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现场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首次推出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多个经济体的文旅头部企业。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

0: 要新增广州新塘站。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将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治理，加强体育领域网络暴力行为整治，把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的意识和要求融入运动员选拔、输送、安置的全过程，融入体育赛事活动组织服务监管的全过程。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圆满落幕，代表广东队出战的赵庆吉运动员彭子金与队友默契配合，最终以总分211.829分的成绩夺得女子团体冠军。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3: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2: 生活同埋出行都要讲文明，
3: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哋嘅环境同万物共享尊荣。
2: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3: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2: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3: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4: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太沉淀，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太沉淀，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5: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实会漏好多水噶。
6: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呢就是25吨水啦。
5: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6: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7: 大家好，我是一度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度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8: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7: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9: 请你节约用电。
1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配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他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6: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他钟情你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7: 与苍穹
8: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好似
6: 笑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保闭翳。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烟，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早上嘅十一分啊！哇，今日就分身假期，好似冇落过雨啊，系咪？
2: 有啊，
1: 有咩？
2: 我啱先翻嚟嘅路上，太阳好光好猛，但系咧就落住雨嘅。
1: 哦，咁你系贵人喎、
2: 啊，系
1: 忍贵人，
2: 真系。
1: 哇，你贵人、啊，
2: 我一呼有就落雨。
1: 哇，我一路开翻嚟都落咩？
2: 系啊。
1: 咁但係呢就啲雨水呢就比昨日收到嚟嗰个減量咗嘅。
2: 係呀，似係嗰啲过云雨嘅嗰种雨囉。
1: 即係希望呢啲雨水快一停啦，但係呢个又话龙舟水呀、啊、大家得闲呀经过呢一个江滨堤呢望望西江河啲水之呢又刮西嗰度一路流落嚟，啲水量都几系嘢呀。
2: 係呀，依家嘅嗰个广西上面嘅水位都好高㗎。
1: 係咪依家就係龙舟水嚟㗎。
2: 嗯，一路去到呢个龙舟
1: 专家话今年嘅龙舟水都颇劲呀添。

0: 啊，即系接得耐嘅时间都成日都会有啲咁嘅天气啊，落雨啊，落雨啊，落雨，好湿啊！你觉得啲天气呼吸都好沉重啊？
1: 沉重
0: 系啊，真系好重啊！我今日好想去运动，我又放弃咗，唔想去，我都会好攰，想我唔去。
1: 系，
0: 空气好重，真系好重。
1: 你跑起身本身咧，就系嗰种感觉，你好似加咗 double 一倍嘅嗰种重压喺你嘅双腿嗰度。
0: 系啦，真系好重嘅咁样，而且你又发觉啲空气又好湿滴滴，啲衫系咪又湿滴滴咁样啊？即系就哪怕
1: 今日都算好少少啦，
0: 好啲啦。
1: 琴日下昼开始咧，觉得有少少咁多风啦，咁啊。今日開始朝早又有太陽啦，咁啊曬一曬都開心啲啦。
0: 係，都需要有風咧，先可以令到嗰啲嘢變得爽啲啦，咁樣嚇。好啦，翻嚟加我哋節目微信 B O B B I 0758，食飯未咧？未食飯嘅話打卡先啦，打卡講多次我哋微信號碼
1: B O B B Y 0758。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1: 喂喂，你呢？
4: 喂啊，爸爸嚟！
0: 今日嚟到咗5月21日噶啦，咁咧就屈指一数嘅话咧，吓人生大事6、7、8、9嘅话咧，就好快又越嚟越近噶啦。
1: 嗯，
0: 咁啊，仲有即系半个月嘅时间啊！各位，指指下你，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嘅心态，积极向上嘅精气神，用一种轻松微笑去面对高考，相信你一定可以考出如意嘅成绩噶。
1: 好快啦！
0: 当年你参加高考嘅心情系点啊？临近嘅时候，
1: 冇咩感觉，
0: 冇感觉系嘛？
1: 系
0: 到哦，你喺本校考喎。
1: 系啊，
0: 咁系冇乜嘅，因为有啲人咧去咗新考场嘅话咧，就会有种咧就有啲人有
1: 不适。
0: 系啦，会有啲即系，所以会提早有一两日咧，俾你睇考场，熟悉一下嘅、
1: 哦，
0: 所以会有嘅，系嘛？咁但系咧，高考人人都会跨过去咗之后咧，又系另一个新天地啦。有人可能会春暖花开，面朝大海；有啲人咧跨过去之后，发觉系骨头路，跟住点啊？翻转头再行过
1: 第二条咯。
0: 咁、有啲人咧跨过去之后咧，发觉哦，原来前面仲有一座山添。
1: 哦，咁
0: 又冇问题嘅。
1: 又越过高山，
0: 又越过高，即系只要你去到你想去个目的地，我觉得就 OK 啦。
1: 系
0: 方法路径就不一，只要你睇下有啲人会用啲辛苦嘅路啊，定系用一啲最悭成本舒适嘅路啦。
1: 嗯，
0: 其实都得嘅啊。好啦，咁啊13:14啦，无论你此时此刻坐视我哋在哪里都好啦，都欢迎你选择收听呢度四年长949嘅。咁当然今日嚟到521嘅话咧，琴日咧520咧就好多民政局啊都忙啦。好多啲准新人咧，又去呢个登记排队做该做嘅嘢噶，
1: 系噶，
0: 系咁啊，都祝大家佳偶天成啊！要做婚礼揾我哋，
1: 去做咩？唱歌啊？去唱走啲宾客，
0: 乜都得，我哋可以帮你安排啲包生仔套餐、包生女套餐，
1: 哇，有啲咁嘅套餐，
0: 花开富贵套餐。早生贵子套餐，
1: 嗯，
0: 啊，即系最紧要夫妻和合啊，一
1: 有冇啲近两年唔生仔嘅套餐？
0: 有得啫，就系快乐二人转套餐，
1: 系
0: 冇问题，
1: 无忧无虑忘我套餐，
0: 系啦，正所谓咧，夫妻同心咪畅行949，
1: 哇，
0: 啊，咁一家三口仲爱上929，
1: 哇，
0: 做咩啊？
1: 即系点啊？
0: 啊！
1: 几多分未生仔系听949，几多分生仔系听929？
0: 系啦，
1: 因为要听法律节目。
0: 系啦，冇问题。生活语法哦，949又啱喎，因为我哋有妈妈同学会嘛。
1: 系、
0: 哦，我有 Wing Chan 喺度咧，同你讲一下咧呢一个育儿经验啊嘛。
1: 嗯。
0: 哦，咁啊，又可以睇下啲好多啲少儿幼儿嘅相关嘅教育啊知识，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嘅。
1: 嗯。
0: 咁啊，同埋咧，就依家你知道啦，成日都好多家长咧都话，唔好让我嘅孩子输喺起跑线上边啊嘛。
1: 哦。
0: 喂，你讲真啊，有冇谂过你嘅女即系翻幼儿园后啊，翻小学后，你想俾佢翻嘅第一门，即系我唔系指知识科啊，即系才艺又好，体育又好，兴趣班又好啊，你有冇谂过第一个会帮佢报个班系乜啊？
1: 冇啊，
0: 即系依家都冇任何概念。
1: 冇啊，
0: 你系打算先睇下佢有乜兴趣先系咪？定系点啊？
1: 我完全都未去谂呢样嘢啊，因为何解咧？我小时候冇读过呢啲嘢。
0: 系啦，所以
1: 我唔读，你咪唔好读咯。
0: 所以就吓唔系嘅，唔系好多阿妈话将自己实现唔到个梦想喺佢。
1: 哦，佢系佢，我系我。
0: 啊，咁又系，你同佢读小学女，你读书唔叻啊？你啲天分喺晒你阿妈我度啦。我读书咧，你读书唔叻系一件好正常嘅事嚟嘅。
1: 系咯。
0: 系啊。
1: 系咯。
0: 啊，咁我觉得冇嘢嘅，你不妨考虑下送佢读烹饪啦。
1: 吓？
0: 系啊。

0: 烹饪，
1: 烹佢车又烹饪，有人翻屋企啊，搞乱我厨房，住我执。烹饪，
0: 你学啲无火烹饪，
1: 无火烹饪，
0: 冷食，
1: 唔系，我觉得烹饪都唔系几好。
0: 咩咧？
1: 我应该送佢去学洗碗，
0: 洗碗
1: 咁先叫做真正造福。
0: 洗碗咁唔需要
1: 造福两三代人。
0: 洗碗有技巧嘅，
1: 有噶。
0: 啊，
1: 点样洗得干净？洗得快，洗得少水，仲要唔整烂阿婆啲碗碟？
0: 点解啲碗就系阿婆嘅咩？
1: 系啊，佢阿婆都开饭噶嘛。
0: 阿婆的碗碟，阿妈的情书。
1: 系啊。
0: 诶，碌机唔用不锈钢嘅咩？
1: 唔系啊，啲碗都系
0: 哦瓷碗
1: 碗啊嘛。
0: 咁你俾个烹佢咧？
1: 哦，佢用烹啫，我哋唔用嘅。
0: 系啊，你要俾啲省烹省凳佢啊嘛。咁啊，我想问问大家，今日有个真系想问问大家，你哋人生细个嘅时候咧，翻嘅第一个兴，我唔好讲嗰啲补习班啊，
1: 嗯，
0: 我唔系讲补习，我讲兴趣班，
1: 嗯，
0: 系咩班咧？又即系你自己啲子女咧，第一个你帮我报嘅系咩兴趣班咧？啊，又或者你即将想报嘅，你又想报咩兴趣班？啊，我真系想问问大家。
1: 哦，
0: 啊，你自己冇翻过嘅？
1: 我只是回过学校入面那些不用钱的。
0: 是啦，那是学什么呢？
1: 书法。
0: 哇，那你书法得不得？
1: 冇写之后就不得了。
0: 有写的时候呢？
1: 有写的时候可以在学校挂出来那种。
0: 哦，挂出来是吧？
1: 是啊。
0: 哦，遮阳啫。
1: 哦，差不多了，是
0: 吧？个个都挂的了，是吧？
1: 那又不是的。
0: 啊，你最叻写什么？写什么书啊？
1: 我哋嗰阵时系咯，都系学呢啲噶。
0: 啊，
1: 学校入面净系教啲行嘢。
0: 你可唔可以解释啊？咩叫行嘢？
1: 啲大路货
0: 写个永字系嘛？
1: 即系大路货咯。
0: 写个福字
1: 系咯。
0: 哦，写挥春啫咩啊？
1: 系咯。
0: 哇，咁你都 OK 噶，估唔到你识写毛笔喎。即系我见你五音又不全，
1: 我依家唔识，
0: 四肢又唔协调。
1: 我依家唔识嘅，我依家系软笔系唔得嘅。
0: 即系你其实都系我遇过好多人当中，无论男仔定系女仔，即系相关即系技能系比较，即系我唔讲生存技能啊，唔讲学习技能。即
1: 我啲生存技能好 OK 噶。
0: 我即系啲文体啊，
1: 哦，
0: 你都系你都唔系零分，系负评嗰种嚟。
1: 系咪啊？
0: 系啊，真
1: 喺你呢度负评啫，喺嗰啲真正五音不全面前，又可能唔一定嘅。
0: 阁下已经觉得仲有身边有朋友比你仲五音不全咩？
1: 哦，有噶，有嗰啲啊，呢啲六六咧失同嗰啲啊。是咪话晒我都考咗普通话证啊？
0: 唱歌同普通话证有咩关系啊？
1: 哦，咁起码唱普通话歌嘅时候咧、
0: 啊，你系普通话证噶？
1: 系啊，我可以字正腔圆啊嘛。
0: 啊，系、啊，你试下你几级啊？几甲等、乙等、乜等啊？
1: 我唔记得啦，总之唔系最贵，唔系最高级嗰、那个，考唔到。
0: 你试下呼吁下大家发微信用好标准嘅普通话嚟试啊！
1: 我唔得
0: 嘅。嚟，你试下你得嘅。
1: 我点讲啊？要讲咩啊？
0: 咁咪嗌用普通话同大家讲点样揾我哋，同埋喺微信里边留言啦。
1: 讲唔出嚟啊！我快走啊！
0: 傻啦，你边知丑嘅？
1: 我知噶。
0: One two three，
1: 我真系讲唔出。
0: 系你试下。
1: 我而家嗰个脑咧，粤语同国语咧切换唔到啊！
0: 使样似吗？
1: 系啊，我一切换咧，我就会变成揸威先啊，揸威先。
0: 啊，喂，我又真系唔知你一直嚟有普通话证噶。
1: 我有，不过已经系大学嘅事啦。
0: 哦，点解你会考个咁嘅证嘅？
1: 哦，咁嗰时诶，
0: 你读医读药嘅，点解会考咁样嘅证？
1: 因为那时报名就可以考咯。
0: 哦，咁你有冇药师证嘅执药证啊？中
1: 哦，嗰啲冇嘅，因为嗰啲系需要喺相关嘅工作单位有个工作经验先可以攞到嘅。
0: 你嗰中叫咩药咩啊？
1: 制药。
0: 制药啊？咁系西药、中成药定系？
1: 都有。
0: 哇！咁你有冇制过
1: 啊？有。
0: 制过乜啊？
1: 制过。好多嘅剂啦，我哋都有压过嗰啲压片啦、片剂啦、颗粒啦，跟住胶囊啦，呢啲都做过。
0: 咁阁下屋企有冇整个工作室噶嘛？
1: 哦，冇啊，嗰啲系要求嘅洁净度系好高嘅。
0: 你自己食啫，
1: 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嗰啲啊，唔好做啊吓，嗰啲啊违法噶。
0: 各位都系估唔到我哋阿忍系学呢一样嘢啦。
1: 系啊，
0: 我哋忍医啊嘛。哇，好多人都觉得忍医你是不是应该学呢一个英语嘅或者外文呢咁样。
1: 唔系嘅，唔系嘅。
0: 佢 medical 嚟㗎嘛。
1: 係呀，唔系嘅。我个毕业论文仲攞咗学校嘅优秀毕业论文㗎，好犀利嘅。
0: 几犀利呀，优秀毕业论文啊。
1: 一切都系因为我跟咗一个好嘅老师。
0: 哇，咁有冇喺学校里面表戏嘅放喺啲长廊俾啲师弟师妹成日都喺度围观。

0: 參禮啊、膜拜啊咁樣
1: 嘅。你講嗰張獎狀
0: 啊？係啊，
1: 年年都有噶啦，嗰啲優秀畢業論文。
0: 咁冇㗎，歷代啊嘛。你張相有冇放喺嗰啲走廊上邊啦？
1: 咁又冇喎，因為我唔係優秀畢業生。
0: 嗱嗱嗱，睇下呢先，冇學佢啊！
1: 係有好多比我哋更叻嘅師兄師姐，即係因為我哋學校咧係有好多從事醫學行業嘅人。咁佢哋咧都係好優秀嘅，咁就喺好多唔同嘅醫院入面，
0: 喺唔同嘅領域發光發熱。
1: 係啦，
0: 我哋阿隱姿就喺呢一個廣播呢一個大氣電波裏邊咧就發光發熱發提騰。
1: 係啦，之前我都講過咧，朱紅係我哋師兄嚟嘅。
0: 係
1: 係啊，咁佢咧以前都係學醫，
0: 佢而家大貨。
1: 係啊，好啦，講完了。
0: 好啦，到大家嘅留言啦，唔該。
1: 係，講翻嚟興趣班先。
0: 你用普通話嚟跟大家念一下吧。就是听听你那个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1: 我的普通话不是字正腔圆的。
0: 是怎样的呢？
1: 就是拼音是怎样就怎样。
0: 那拼音是怎样就怎样，你试下念一下 R O E I U U 来听听。
1: R O E I U U。
0: 那你再念一下阿贝切德。
1: 阿贝切德咯。
0: 跟住后边呢？
1: 我唔知道
0: 啊。A B C D A F G H I J K，
1: 我未听过咩？边个年代噶？
0: 啊，我实真有啊，仲有嗰啲叫咩音啊？啊，仲有咩 R F K 咁样？
1: 嗰啲系你哋嗰啲，嗰啲系你哋整鬼造怪嗰啲嘢嚟噶，
0: 我冇整鬼，你冇听过呢啲啊？真系有，我唔嗱，即系我唔记得啲。
1: 我啊嗱，我嗰个年代就冇嘅。
0: 真的有學過什麼阿伯車的 H 到 H Have get girl 到 get Got to get game
1: 都是你都是你
0: 阿伯波得得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教师资格证很多，因为当年那些父母就秉承着一个观念，
0: 多一个证旁身，
1: 是当这个证你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心机去考的时候，基本上很多同学仔都会去考，
0: 是的，所以挺值钱的。
1: 好像我们以前的旧同事嘉欣妹妹，她也有教师资格证，考教师资格证的前提就是有个普通话证。
0: 好差她没有做老师啫，
1: 如果不是
0: 五人子弟，
1: 你子弟啫。
0: 咖啡讲咩？唔得，我佢做唔到老师，咩鹌鹑啊，即系唔够杀鼠啊！我哋俗称话
1: 杀鼠啊。你讲啲学生全部都系鼠仔啊？
0: 唔系，即系佢唔够气场。
1: 睇翻香槟咖啡话，佢都听过你嗰个咩阿贝车爹。
0: 我都话有咯。
1: 咁你哋一个年代噶嘛？
0: 咩嘅年代？人哋咁啊，同你细过你噶。
1: 系咩？
0: 系啊。
1: 好啦。
0: 好啊，继续啊。
1: 咁冇嘢讲啦。香槟咖啡我以前都是这样读的，
0: 是有你咩阿伯车爹，
1: 那你拼音是不合格？
0: 不是，这个不是拼音来的，这个不知道什么音的发音来的，是真的。
1: 好啦，看回大家打卡啦。
0: 好啦，
1: 大老辉今天在金道的。
0: 好啊，你好啊，
1: 超仔出来打卡，
0: 欢迎你。
1: NJQ 呢在这个我们的摄影师社会福利院那边
0: 跟
1: 我们打卡。
0: 你好嘛，
1: 搬砖人就食紧饭，小贤又打卡啦，
0: 欢迎你啊，小贤。
1: 超仔咧出嚟讲街坊剧场，一齐鼓掌。
0: 哦，你有冇故事啊？你有都系写过嚟俾我哋噶。
1: 系嘅，乐 happy 喺东湖。
0: 喺东湖啊？
1: 系啊，那男咧都打卡嘅，
0: 欢迎你。
1: 又有钱剩又打卡啦。
0: Oh, yeah。
1: 跟住雨一直下咧，就话阴天，刚刚落咗一阵咁多雨。
0: 系嘛？
1: 嗯。
0: 最紧要翻工放学嗰时候唔好落雨系啦。
1: 最尾阳光就话落起细细雨咁啦，已经系啱先十几分钟之前嘅事啊。
0: 咩叫细细雨？
1: 细雨比
0: 细雨
1: 比细雨仲要细，所以叫细细雨，好似细细粒咁。
0: 分风扑面吓，
1: 细细雨即系好似细细粒咁。你知边个细细粒啊？
0: 梁晓文啊？
1: 唔系啊 ，TVB 嗰个细细粒啊。
0: 之前人觉得有啲肚饿啊。
1: 系啦
0: ，Vivian 咧觉得可以食个自助餐先啦。
1: 系啦，
0: 系啊 ，Vivian 觉得又有啲饿啦，不如食个糖水啊。
1: 好啊，华美咁样话，我哋细个时候冇兴趣班嘅，全部都自由发挥嘅。我个女咧就报书法同埋画画，
0: 硬笔定系毛笔咧？
1: 远笔吧。
0: 啊，喂，啲人话识画画嘅人咧，写字都靓，但识写字嘅靓唔一定会画。
1: 哦，我细个嘅时候都系，哦，我记得啦，我细个嘅时候系小学嘅时候系报过好长一段时间嘅画画班，不过都系学校入面嘅。
2: 系，又唔使钱噶。
1: 系啊，学校入面嘅唔使钱噶，不过
2: 啊，玲朗玲堂都几知眼识剑喎。
1: 系啊，不过我哋以前小学咧，
2: 第二课堂
1: 画画班咧都几多嘢玩噶。
2: 系，
1: 嗯，
2: 玩乜啊？
1: 即系几丰富咯，反正，
2: 嗯，
1: 即系唔系话简单咁样攞啲油颜料或者系蜡笔画嘅，佢仲会教我哋嗰啲版画啊，哦，或者系雕刻啊之类嗰啲嘢。
0: 犀利啦，
1: 嗯，几好玩，
2: 劲。
1: 啊，你咁讲翻。我又想学多次。
2: 学咩嘢咧？
1: 画画咯。
2: 画咩嘢咧？
1: 其实画乜嘢唔？
2: 你想画咩派？你想即系中式山水画啊？定系写生素描啊？定系油画啊？定系抽象画？定系简笔画？定漫画？
1: 如果俾依家，
2: 如果你唔系想我画炭箱系咩？
1: 嗯，都唔系。
2: 咁系咩咧？
1: 如果依家俾我拣嘅话，可能我会拣翻水彩咯。
2: 水彩画
1: 系啊，
2: 画人定画山水咧？
1: 我觉得冇呢个讲究，画画对于我嚟讲咧，即系睇翻我自己的经历，画画对
2: 我
1: 嚟讲，我
2: 手书我口，
1: 其实就系一个自己将自己脑袋入面当下嘅嗰种想法咁样画出嚟。
2: 咁咪钱咯，
1: 系咯，就系
2: 你画啲钱出嚟，
1: 系
2: 你话画啲钱啊，金币啊，
1: 画画有一样好啊，我依家谂翻起啊，画画真系有一样好，
2: 点好咧？
1: 可以锻炼到专注力。
2: 吓，专注力，
1: 嗯，
2: 你咁啊，够下咁嘅年纪，专注力对于你嚟讲都多余嘅咧。
1: 哦，咁我依家嘅专注力咧就系我以前练翻嚟嘅。诶，当然啦，我觉得专注力靠画画咧系冇乜用嘅。有一样嘢非常之有用，话俾你知啦。
2: 咩咧？
1: 考试早作啦，一日老师咧就一日诶俾十篇作文你写，系咁写，系咁写，够专注啦。
2: 系啦，写到你嗰种专注到考开又
1: 系啦。一日老师咧就一日诶俾十篇作文你写，系咁写，系咁写，够专注啦。
2: 系啦，写到你嗰种专注到考开又我唔想唔专唔注啊。
1: 一日又可以练字，练字嘅同时又可以练专注。
2: 哇，又可以帮屋企人悭翻啲第二课堂钱。
1: 系啊，
2: 几正。
1: 日日写日记啊，以前老师成日叫我哋写日记。
2: 哦，我翻到高中个老师都有写，
1: 系 啊，
2: 我发觉我即系自问写文笔唔系好啦，又唔差啦，即系唔算差嘅啦吓。
1: 嗯，
2: 哦，我觉得真系要多谢我高中老师三年，即系俾我写周，不过我哋唔系日记，写周
1: 周记啊，
2: 写周记，
1: 嗯，
2: 系咁写上去啦，咁啊个老师又好抵死嘅，你想写乜都得，
1: 系啊系啊，
2: 系啊，咁我咪佢又会写啲点评点评，
1: 系啊系啊，
2: 我又觉得几好，我觉得训练咗我啲即系写中意写字嘅写文笔。
3: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4: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正清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5月1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张爱军深入街道社区、农贸市场等地，实地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与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动员宣传等情况，强调要扎实有力、全面细致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要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项目现场，张爱军要求施工方坚持高标准、高水平推进项目建设，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将项目作为肇庆民生事业的百年大计来抓，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打造区域医疗新高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卫生健康服务需求。5月20日，儋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岗街道蓝龙社区龙溪栈道开幕，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开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治愈之旅，零距离领略魅力端州的生态之美。市领导吴定、何建浩参加活动，活动中萤火虫生态保护专家向群众介绍蓝龙社区

萤火虫种类及种群、赏萤时间、观赏点和赏萤指数预测，让更多人了解萤火、守护萤火、热爱自然。现场还进行守望萤火、端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仪式。该中心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将有效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据了解，本届嘉年华为期五天，期间还将举行派克快跑、定向体验、生态科普讲座、青年职工交友联谊等活动，打造沉浸式萤火星河体验场景。记者近日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一至四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其中出口129.9亿元，增长35.7%，进口54.5亿元，增长43.9%，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昨天，情定肇庆，爱满德庆。新丰住家原定520集体婚礼在德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明婚俗新风尚。5月19日，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内，一场由市科协组织的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会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正在进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与肇庆市相关部门、高校及农业科创企业代表围坐一堂，围绕智慧农业技术落地、产业协同、人才培养等议题深入交流，为肇庆农业数字化转型注入科技动能。近日，2026年世界青年高台跳水锦标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落下帷幕。中国高台跳水队选手表现出色，来自肇庆的陶百京勇夺男子 A 组金牌，王子乐斩获银牌，为中国队包揽该组别冠亚军，再次让世界见证肇庆高度。5月19日，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暨第四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三站比赛在重庆举办。在当晚进行的女子400米栏决赛中，来自肇庆的孔莹莹、莫佳蝶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德比战，最终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财政部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3日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日至25日，北方多地将现显著降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 5.1%。 20日，江西省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315晚会曝光涉中医药相关事件进一步调查处置情况。5月20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将与日本 U17 男足争冠。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日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针对美国白宫20日就古巴独立日发表的声明，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和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方编造不实言论和对古巴施加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

0: 辖管理局20日深夜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一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一方协调并取得许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日宣布将重组内阁，并成立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应对当前政治危机和社会紧张局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携手龙头企业开展产业招商，以惠招商扩圈引商，520领证预约爆满，大旺开启温馨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旺。5月19日，珠江复式电梯肇庆生产基地落成仪式暨40周年纪念庆典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企业负责人与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位经销商伙伴及100余家供应商代表齐聚庆典。肇庆高新区招商投资局以此为契机，举办投资环境推介会，向与会企业家详细介绍肇庆高新区在区位交通、产业基础、发展空间、投资成本和营商环境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并向广大企业发出诚挚邀请，诚邀与会企业加入肇庆高新区产业发展朋友圈，抢占大湾区发展红利。据了解，珠江复式电梯深耕电梯产业40年，专注于做好每一台电梯，产品系列涵盖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家用电梯、医用电梯等多个品类电梯。2020年10月，企业与肇庆高新区结缘，2025年主营收入超4亿元。从签约结缘到营收突破，珠江复式电梯跑出了行业加速度。记者邓雪飞。
3: 记者现在就在珠江复式电梯的肇庆生产基地的现场，这个总面积超100多亩的现代化工厂已经拔地而起，正式落成投产后呢，年产能可达到15000台的电梯。
2: 珠江复式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肇庆生产基地运营总监黄耀文：
4: 我们在各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都达到了这个全行业的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包括自动化生产线、喷涂线，以及我们的现代化的展厅、实验室、远程监控中心啊，都能够给我们珠江复式电梯未来的几十年都以足够的一个支持，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全行业能够持续的不断的领先。
2: 此次活动是肇庆高新区精准招商、集聚产业资源的生动实践。肇庆高新区深耕专业招商加首席服务官工作模式，统筹整合多方招商资源，持续放大龙头企业的集聚带动作用，积极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推动产业集群规模持续扩容体制，为企业与园区搭建精准合作对接平台，为园区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珠江复式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肇庆生产基地运营总监黄耀文：
4: 奠基以来，肇庆高新区政府从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些帮助，特别是，首席服务官这个岗位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让我们减少了很多跨部门的一些沟通协调。
2: 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5月20日，在这个寓意我爱你的特殊日子里，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迎来了婚姻登记高峰。为应对办证热潮，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以温馨服务护航新人的幸福时刻。来听记者报道。
5: 5月20日，520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许多新人眼中结婚登记的良辰吉日。那今天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结婚登记有多火爆呢？
2: 走进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络绎不绝，大家手持证件有序排队，脸上洋溢着幸福甜蜜的笑容。为应对520的登记高峰，肇庆高新区婚

0: 应登记处提前做好充足准备，全力保障登记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民政社会工作组组长蒋振中：
1: 我们统计了这个线上呢，预约了有43对新人。为了维护好我们这边的秩序呢，我们增加了工作人员呢，进行这个秩序维护，也会在现场呢，再会开放一些名额给到我们新年朋友登记结婚。
0: 领取红彤彤的结婚证是新人们最激动的时刻，大家难掩内心的喜悦，纷纷许下相伴一生的诺言。新人夏先生：
2: 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啊，520嘛，而且这个我们等今天等了很久的，我是很激动的。今天想跟老婆说，老婆我爱你，我们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0: 新人林先生：
3: 好日子，
4: 好日子，
3: 520代表我们长长久久，我爱他。
0: 现场还开设专题健康知识讲座，为新人提供婚前孕前优生检查一站式服务，讲授夫妻沟通、家庭经营等知识，助力新人迈好婚姻生活第一步。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廖建文：
5: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肇庆市妇幼保健院的专家们，为我们的新人们提供我们的像婚前孕前的一些咨询啊，然后健康指导、优生优育的这些知识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健康体检啊，让我们的新人们的爱更好的延续下去。
0: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6: 来啦，醒翻之烟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的。
7: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8: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6: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7: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9: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10: 听得见的声音，
11: 看得见的精彩。
10: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11: 一路同行，
10: 一路同行，
11: 快乐相伴，
10: 快乐相伴。
12: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3: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12: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3: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10: 讲八卦，
13: 与苍穹
10: 讲八卦。
12: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3: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2: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3: 嘈喧八闭，好似
12: 成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3: 嘈喧八闭，
12: 包保闭翳。
13: 共昨天中午一点，
12: 喂呀翻埋嚟，
13: 并肩同行，
12: 晴朗出发，
13: 常欢加烟，
12: 笑到咔咔声。
13: 记得
12: 准时收听。
13: 俾啲 echo。
12: 我走音啊！

0: 定你。
1: 唔好意思啊，唔记得 on air 添，真系啊。好啦，继续又埋你啊，13:46啊，事不宜迟啦，马上嚟到你哋最中意嘅
2: 街坊剧场，脑袋谷一谷，手指喐一喐，情感捉一捉，故事卜一卜。欢迎将你自己嘅故事写低，发送到我哋嘅节目微信
0: bobby0758，
2: 爱分享，
0: 分享爱，
2: 街坊剧场魅力

0: 我叫阿志，单身，一直都喺度揾紧啱 feel 嘅女朋友。咧五月头啫嘛，上两个星期嗰、那个星期六嘅傍晚，我同我同事阿明一齐去咗参加单位组织嘅一个交友联谊会。其实咧，即系帮我哋呢啲单身嘅男仔女仔互相认识一下，揾下对象。我本来以为呢啲都系凑下人数嘅啫，哈，点知又俾我识到一个啲性格几好、几啱 feel 嘅女仔。唉，阿明条友又话六点半到，依家六点九啦，人都冇过，真系唉，
1: 唞啖气先。唉，唔好意思啊，志，公司临时有份文件要搞，迟咗少少啊。
0: 你都唔系迟少少啦，你迟十五分钟啊，你次次都系咁。
1: 咁啊，公司嘢啊嘛，靠钱啊嘛，冇
0: 好彩我唔系女仔咋，如果系嘅话，我真系付清账单，慢慢的心淡啊真。
1: 快啲上去啦，系咪七点啊？依家上去咪啱咯。
0: 行啦，唉，人哋上面好多女仔喺度啦。
1: 喂喂喂，啊、你睇下右边嗰个位嗰个女仔好似几好喎、
0: 啊。边度啊？
1: 右边嗰个窗嗰个啊，你睇下。
0: 哦，唉，得啦，你专心啲啦，唔好喺度评头论足啊！而家见到唔好睇噶嘛，你真系。
2: 我哋行咗入去。发现布置得都几温馨，啲灯光好有 feel 噶，黄黄地暖粒粒。台上面咧有个洗花樽，插住几支满天星。我见现场都有十几个男男女女坐低咗嘅，三三两两喺度倾偈，可能系唔认识，又可能本身就认识。开始之后自我介绍咗一轮，大家开始分组倾偈。我同阿明分到同一组，同组嘅有三个女仔。
3: Hello， 你哋好啊！我讲先啦，我叫阿平啊。啊，你哋平时咧有啲咩兴趣爱好咁噶？吓、
0: 啊，哦，我呢边啊，啊，哦、啊，系、啊、系、啊，你问我，我啊中意打机睇下波，咁得闲同个同事饮两杯呢个咯。
1: 唔系我咁都撞到佢啊！喂喂，
0: 咩事啫？人哋同你打招呼啊！
1: 冇嘢，阿志啊，几位唔好意思，我突然间公司有啲事，我先走先啊！啊，咁、啊，喂，我走先。
0: 喂，你啱嚟啫，你做乜咁早走啫？唉、
1: 哎，走先啦，诶、啊，真系唔好意思啊，你帮我同主办讲声，我走先啊，拜拜拜拜。
3: 你朋友佢走得好急咁，冇嘢啊嘛？
0: 吓、啊，哦。诶、你唔好理佢啦，佢不嬲都系咁嘅神神化化。大家继续啊。
3: 哦，我哋啱先讲到乜嘢啊？
0: 哦，冇啊，咪讲下兴趣爱好咁啦。
3: 哦，啊，记得啦，你话你中意踢波。
0: 哦，系啊。
3: 睇嚟我哋都几中意运动啊，因为我好中意游水噶，同埋我又中意听歌。唔知你哋平时放假会做啲咩咧？
0: 吓、啊，我都中意游水噶，不过我游水通常都系自己一个人去，冇朋友陪。
3: 咁下次得闲咪一齐去咯。
0: 哇好啊，你去开边度啊？喂，到时一齐去啦，搵个人带路。
3: 好啊，
0: 系嘛，一齐去啦，系。阿明走咗之后，我同呢个叫阿平嘅女仔，反而越倾越投契。从游水讲到旅行，从旅行又讲到食嘢，再讲到工作上面生活嘅琐碎事。我发现阿平唔单止嘅样貌斯文，把声又好温柔，而且有一样嘢我中意，就系佢好中意聆听。
3: 诶，系咧，阿志，你啱先啊，咪话你成日都要对住电脑嘅，日头做嘢，咁你膊头啊、颈啊，应该都会有啲劳损，好攰咁样噶喎。
0: 哦，
3: 我咧有啲穴位按摩啊，我识嗰啲嘢，可以教下你。
0: 哇，你咁犀利噶，年纪轻轻就识啲咁嘢噶喂？
3: 唔系，我以前咧喺大学咧就做过义工，咁都学过少少噶，咁成日喺屋企咧又帮阿妈捻下，帮老豆揼下咁样啊。你放只手上嚟，我话俾你知边度啊。
0: 哦，你成日喺屋企揼你阿爸？
3: 唔系，
0: 一讲笑啫。
3: 我而家揼你都得啊。
0: 啊喂，又真系几舒服喎，喂 OK 喎，有料到啊你吓。啊
3: 梗系啦，系咪咧？下次再帮你捻啦。
0: 啊，过少少，过少少呢边呢边。
3: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联谊会晚上九点。

0: 换结束啦，我哋交换咗微信，结束之后仲一齐出嚟散下步，人来人往，突然之间啲气氛好似有啲暧昧咁。
1: 其实今晚都几好彩啊，好开心识到你
0: 啊！我都系啊，其实我都多谢我朋友走咗嘅，如果唔系，我都未必有机会可以同你倾咁耐。你知啦，一般呢啲场合，我都嚟凑个数嘅。啊，点估到真系揾到你啲咁啱倾嘅人？
1: 你咁讲好衰嘅喎，咁人哋真系有事走啊嘛。
0: 诶，讲笑嘅啫。咁我哋保持联络。
1: 好啊，到时微信倾啦。
0: 我行过去嗰边打车，你小心啲翻去啦。
1: 咁我都去打车啦。
0: 吓、啊，你都打车噶？
1: 系啊。
0: 哦，咁啊，不如我啲埋你一齐翻去啦，我哋可以倾多啲。
1: 我唔会好麻烦噶。
0: 唉，有乜所谓啊？事情好细嘅啫，嗰几十蚊车钱我俾你嘅。啊，得啦，我啲埋你送你翻屋企啦。
1: 咁好啦。
0: 联谊会之后嗰几日，我同阿平喺微信里边越倾越投机。阿平每日朝早都会同我讲早晨，晚上都会问下我食咗饭未。佢记得我讲过好中意饮某间店嘅咖啡特调。有一次见面，佢仲特登带咗杯俾我。我真系好耐冇遇过一个咁细心嘅女仔。佢唔会催我复微信，唔会因为我忙而发脾气。我觉得呢个女仔啲脾气真系几好。佢仲会成日问我够唔够瞓，要唔要饮下咖啡提神。同佢相处，我有一种好舒服嘅感觉。
1: 早晨啊，今日天气预报话咧会落雨啊，你出街记得带遮啊，唔好又湿住咁翻去啊，会冷亲噶。起床得闲再复我微信啦。
0: 早晨啊 ，Hello， 知道噶啦。喂，你都系啊，如果太大雨咧，不如我落班揸车过去兜埋你啦，费事整湿身啊嘛。
1: 唔使啦，唔使麻烦你啦，兜一大轮过嚟。我今日都冇开电动车，我到时坐同事车翻去啦。
0: 吓、啊，哦，咁样系嘛？咁好啦，咁你记得小心啲，唔好淋湿啊。唔系感冒嘅话，我好心痛嘅，真系。两个星期入边，我哋约过出嚟食饭、行街、睇戏。每一次见面，阿平都会留意我嘅小习惯，好多细微嘅嘢。阿平都会记得一清二楚，我觉得我好似对阿平有啲唔一样感觉。

0: 咁啊，认识咗阿明未进化噶，得收就进化啦，阿明会点？
1: 进化啦！阿志，
0: 阿明进化，
1: 有冇咁多女朋友咧？
0: 你试下讲多次，阿明进化啦，
1: 进化啦，阿明
0: 系啦，佢变得卓明。好啦，咁啊，究竟个故事会点咧？咁你真系要留，因为第二 part 里边有啲。
1: 反转再反转巴黎铁塔，再反转
0: 都几系嘢嘅事嘅，咁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听听，即系睇睇啲都市恋爱，因为最近好多 friend 冇乜恋爱啊。
1: 嗱，两点后大家都醒噶啦，
0: 醒噶啦，你真系
1: 开车嘅路上
0: 吓，咁啊，
1: 记得要落车。
0: 冇噶，如果你打滴滴嗰啲，喂唔打先，我听埋先，
1: 系嘛？
0: 唔系又冇问题噶，系咪先啊？咁所以你要即系都要落足热嚟听听究竟嗰个故事系点。
1: 我哋都好耐冇遇到一个咁反转嘅故事啦。
0: 系嘛？我越嚟好耐冇遇到啲咁反骨嘅故事。
1: 唔系，我哋平时嗰啲咧，即系都大概听落去都系。
0: 你估到？
1: 系估到嘅。
0: 系嗱，反正而家你听咗啦，就好 good feel 啦，咁啊男女暧昧咁啊恋爱啦咁样啊。
1: 系啊系啊。
0: 咁有咩都冇乜嘢噶，咁但系我哋提前睇咗份稿之后就哇，发觉女仔都唔系个男。仔写过嚟嘅呢个故事都
1: 咁嘅，系咯，只可以讲，世界很大，有时亦很小。
0: 嗱、啊，即系点咧？
1: 即系兜兜转转，可能呢个圈子都系识嘅。原来
0: 冇错，即系兜兜转转，蜡笔小新都嫁娶樱桃小丸。
1: 我落你咁样，我会谂起樱桃嘅。
0: 啊？
1: 隔篱嗰个樱桃。我觉得晴天就是这个蜡笔小新的，你这样。
0: 晴天不是蜡笔小新，晴天是樱桃小丸子的爷爷。
1: 是啊，有点像。
0: 像个老豆都是爷
1: 爷。
0: 喂，转头见了，可能我转头倾偈。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2: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4: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係又驚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5: 咁要点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5: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6: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5: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5: 哎，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8: 岁月磨练成
7: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8: 肇庆电台，畅行949，
7: 用音乐，
8: 用音乐，
9: 就像你。

0: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0: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与苍穹讲八卦。
0: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0: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喧巴闭，好似
0: 小明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喧巴闭，
0: 包保闭翳。
1: 共昨天中午一点，
0: 喂呀翻埋嚟，
1: 并肩同行，
0: 晴朗出发，
1: 常欢加烟，
0: 笑到咔咔声。
1: 记得
0: 准时收听。
1: 俾啲 echo，
0: 我走音啊！

0: 喂，出面天色就阴阴地噶嘛，
1: 嗯，
0: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嘅，咁大家都醒爬啲啊，快手啲啦，好，星期四，
2: 脑袋谷一谷，手指喐一喐，情感捉一捉，故事卜一卜。欢迎将你自己的故事写低，发送到我哋嘅节目微信
3: bobby0758，
2: 爱分享，
3: 分享爱，
2: 街坊剧场魅力远扬，一齐鼓掌。
0: 自从月初嗰个联谊会之后，其实都唔系过得好耐嘅啫。嗰两个零星期时间，我同阿平日日都喺度讲微信，晚上得闲仲约出嚟食下饭，行下街睇下戏添。我哋好似识咗好耐嘅朋友一样，本来我都准备咗520嗰日同佢表明我嘅心声嘅，睇下我哋有冇机会可以继续认真咁交往。点知，因为办公室嘅一场八卦，我卡晒机 ，O 晒嘴，本来准备嘅惊喜，依家全部都唔知点算。喂，明，
4: 咩事啊？
0: 冇，我想问下你。即系问你好耐啦，今日突然间谂起，你话你记唔记得上次联谊会啊？
4: 哦，
0: 喂，你有乜解救突然咁鸡脚走，搞到得我一个人喺度噶，咁尴尬。你搞乜啊？
4: 你唔好提啦，我见到一个我唔想见到嘅人。
0: 吓？边个啊？你唔好同我讲你前度啊！
4: 系你唔好乱讲啊！
0: 啊，你咁紧张啊？一系啊债主，一系啊前度。喂，讲嚟听下，发生啲咩事啫？喂。
5: 喂，我都听讲过诶，
0: 吓、啊，
5: 计划咧，讲唔讲得噶？
0: 喂，敏姐都知啊，咁啊，讲嚟听下
5: 吓。肯定系之前咧追到嚟单位嗰个女仔。
0: 唔系啊嘛，有个女仔追到嚟单位，五把炮我都唔知噶。喂，讲嚟听听啊。
4: 唔讲啊，唔讲啊，冇咩好讲啊。
0: 诶，我都费事问你。喂，敏姐，你过嚟啊，我请你饮奶茶喂。
5: 做咩啫？你想八卦？
0: 冇啊！阿明上次联谊会咧提前啊撇咗，佢话见咗佢前女友，但系佢又死都唔肯讲，咁咪问问啦。
4: 喂，你唔好乱讲啊！我冇话系我前女友啊！
0: 我都话唔问你啦，唔好插嘴啦。嗱，你上去帮我搞埋啲报销啊，行啊！
5: 啊，等我谂下先。
0: 咩
5: 啊？我知啦，明。啊！我知啦，阿明啊，上次同我讲咧，就话有一个前度好难搞嘅，咁我啊劝佢分手啦，佢后嚟又话要拖多几个月先啊，够胆讲啊，你都唔知啊，到最后啊，搞到不知几麻烦啦。
0: 吓？
4: 系啊，好麻烦啊，得未啊？我上去搞埋嗰啲嘢，费事睬你哋啊。
0: 喂，你两个究竟瞒住我几多嘢嘅啫吓？咁快啲由头讲起啦，喂！
5: 你等阵先，等我顺一顺先。佢上去未？
0: 上咗去啦。
5: 嗱，我同你讲。
0: 哦，
5: 呢个女仔咧，

0: 外表睇落咧好斯文、好温柔嘅，但系上次落你就知噶啦。
1: 点啊？
0: 好离谱嘅。
1: 点离谱法啫？
0: 好尴尬噶、哦。
1: 唉，你慢慢讲系啦。
0: 即系咁嘅。有一次咧，阿明就同佢朋友食饭啦，迟咗半个钟先复佢微信啦。咁、
1: 哦、
0: 佢就怀疑阿明咧同第二个女仔去街嘅。咁啊，点知落班嗰阵时咧，佢系见到我啊，同阿明啊，我啊，
1: 哦，
0: 同阿明啊，一齐行出嚟啊，喺公司。
1: 哦，
0: 哇！我解释咗好耐，佢都唔信啊、
1: 哦，
0: 我都唔知几冤啊。
1: 吓，唔系啊，阿敏姐，敏姐你喎、
0: 啊。系啊，我咁靓嘅，使同阿明拍拖系咪？
1: 追到嚟单位啊！
0: 系啊，仲有咧，佢就会去 check 阿明嗰部手机嘅，睇下佢点赞咗边个女仔嘅朋友圈啊，抖音又刷过啲乜嘢账号啊，咁样嘅。
1: 吓，唔系啊，花喂，咁好难顶啫。
0: 诶，趁阿明未翻，我同你讲多啲啊，难顶都未算啊。有一次咧，阿明咧就同我正常嘅。傾工作啦，咁我哋一个组噶嘛，系咪？俾佢见到我哋嗰啲聊天记录咧，佢系直接打个微信电话过嚟俾我啊，问我话，佢话诶，你同佢啊成日讲早晨做乜嘢啊？唔可以净系讲公事嘅咩？啊，你话啦，普通同事啫嘛，讲句早晨得嘅咩？讲完早晨我咪进入正题做嘢咯，真系唔通求同事做嘢，早晨都唔讲句，喂，你做嘢咧咁？
1: 喂，咁。最后阿明点同佢分手噶？
0: 唉，分手嗰阵啊，仲麻烦。阿明同佢讲话大家唔啱啊，佢啊喊啊，喊苦喊忽，话阿明负心汉啊，话阿明唔要佢啊，跟住系啦，佢又嚟加我微信啊。佢、
1: 哦、
0: 以为我同阿明真系有嘢啊，你知唔知啊？佢、
1: 哦、
0: 我点解释佢都唔听，发嗰啲好长好长嗰啲微信小作文俾我，我顶唔顺啊，我最后拉黑佢啦。
1: 哇，唔系咁搞笑嘛，估唔到啊！喂，敏姐，我真系估唔到，原来你系最佳女主角嚟嘅，
0: 真系好离谱嘅。仲有最搞笑系咩？你知唔知咧？
1: 咩啊？
0: 阿明诶，早两日翻嚟拉我讲话，你哋嗰晚咪去联谊嘅？
1: 哦，系啊，
0: 又系我衰咧，我报咗你哋两个名上去。佢见到阿明诶翻嚟咧，就即刻微信阿明咯，问阿明你今晚点解咁早走啊？系咪因为我喺度你唔舒服啊？咁阿明肯定话唔系噶啦。咁佢又话你咁你做咩避我啫？系咪我做错咗啲咩嘢啫？不过后面嗰啲我都唔系好清楚啦，你等阿明翻嚟自己问佢啦。
1: 哇，喺敏姐听你咁讲落，即系呢个女仔好似都仲系好在意阿明咁嘅话，
0: 唉，在意啦，大家都系女人，我觉得呢啲咧，有啲控制欲啦，我觉得有啲病入膏肓啦。
1: 吓，
0: 任何嘢佢都要管，任何细节佢又要解读，啊，同佢一齐好似唞唔到气咁噶。
1: 哦，这样子啊嘛，喂，咁啊，即系你讲起我啲求知欲望啦，我想问一下咧，嗬，
0: 嗯。
1: 佢个前度其实叫咩名嘅？因为联谊会上面咁多人咧，你讲俾我听系边个？等我自己都注意下，小心啲好嘛？
0: 咁诶，唔系几好嘅系嘛？
1: 喂，你讲啦，唉，敏姐嗱，你呢个星期讲完之后，咖啡我安排好佢，你讲系啦，我算OK。
0: 我删咗佢微信啊，我点记得佢边个啊？
1: 吓，你俾相我睇下系啦。
0: 唔系你哋嗰晚有冇合照嘅？
1: 啊，合照啊！你等我找找先啊。有啦，嗱呢张咯。
0: 嚟，你等我睇下先吓、
1: 啊。
0: 我又唔系话好记得咁清楚嘅，等我找下先。
1: 哦。
0: 嗱、
1: 啊。
0: 诶，呢个啊。
1: 边个啊？
0: 呢个着住白色衫嘅扎马尾呢、這个，你有冇印象？
1: 呢、這个。
0: 系啊。系佢啊。是他啊，其他人都不像我记得的。因为呢他那时候当面话了我几句啦。其他人都不像的是他的啦。个样看上去是不是很温柔啊？有些东西人不可貌。

0: 岩文真系你确认系呢一个？
1: 系佢，啲其他嗰几个都未见过嘅。
0: 唔系佢呢度咁多女仔，你确认呢一个女仔就系阿明嘅前度啊？
1: 咁一系你问下阿明啦，反正我就记得系呢个女仔嘅，其他一系就肥啲，一系就矮啲，唔似啊，而且长头发就两个啫，系佢啦，冇认错嘅，冇认错，我差啲俾佢刮咗一巴，我真系会认错咩？
0: 文章喺嗰张大合照里面指出咗嗰个女仔，嗰个女仔就系阿平。我听完佢咁讲之后，我对住部电脑一个字都答唔出嚟。阿平嘅笑容，佢嘅温柔，佢嘅体贴，佢每日早上嘅问候，呢一切忽然之间好似变得好复杂，变得好似好假咁。喺呢两个星期里面，我识嘅阿平同阿敏姐佢哋描述嘅，好似根本都唔系同一个人咁。阿明话佢斤斤计较，过分怀疑。但系我同佢相处咗两个星期，佢对我好好，好细心嘅，好体贴。到底边一边先系真正嘅佢？咁我又到底应唔应该继续同佢发展落去？可惜嘅嗰个阿平，系咪真系佢嘅前度？一切系咪都系假的？

0: 本故事由听众阿志投稿，剧中人阿志由常欢饰演，阿志的同事阿明和阿敏都是由阿 Yan 饰演，而阿志识到的女仔阿平亦都是阿 Yan 饰演。
1: 自从我识了阿平两个星期，在这个两个时间里面，无论阿平定阿明，他们都没有跟我说过他们曾经拍过拖，直到我在阿敏姐口中才知道这件事。这一刻我脑海是空白，
2: 脑袋鞠一鞠，手指鞠一鞠，情感捉一捉，故事卜一卜。欢迎将你自己的故事写低，发送到我们的节目微信
3: BOBBY0758。
2: 爱分享，
3: 分享爱，
2: 街坊剧场魅力远扬，一齐鼓掌。
1: 哎，好了，哎，听到这个故事啦。嗯，这个故事就是两个相识的同事，两个男仔一起去上亲的联谊会上面认识了一个女仔。期间里面呢，阿明呢鸡脚走了，阿志跟这个女仔就谈得挺好谈，就想发展一下添。谁不知一打听才知这个女仔原来是走了那个同事的前度。
0: 的前度。
1: 哇，这个故事真的拿来名七千了。
0: 是啦。
1: 好啦，咁啊，

0: 要咧喺阿文姐口中，诶，文姐系当事人嚟噶，被误会嘅一位老前辈阿姐啊。咁啊，你话呢个女仔又小气又多疑又屙过，啊，咁啊好犹豫啦。
1: 嗯，
0: 好啦，咁啊，仲有就系事到今时今日，即系呢个女仔阿平系明知道你两个系识嘅，佢又唔同佢讲阿莲你系识嘅定系点嘅。
1: 嗯，
0: 同埋喺故事里边又讲到咧，就系呢一个阿女仔啊，都好似好在意呢个阿明噶。
1: 嗯，
0: 好啦。咁啊，今時今日，但好明顯阿明記得佢係走，阿明肯定唔想唔 show 佢啦。
1: 阿明好驚咁，
0: 係阿明係唔 show 佢啦咁樣。好啦，呢個故事問到落嚟就係話咧，
1: 咁阿志仲要唔要同阿平繼續發展落去？
0: 本來死啦，因為琴日就520，我唔知佢有冇表白噶。因為呢個古仔咧就寫咗過嚟都有個幾星期嘅啦。
1: 佢自己都話聽咗佢哋啲八卦之後，520嘅嘢都唔即係520本身打算表白嘅咁。就暂停咗。
0: 佢讲啫，点知啊？
1: 咁又系。
0: 啊，好啦，咁今时今日佢要我哋帮佢咩嘢咧？
1: 啊，我想打个电话问下佢先。
0: 你有佢电话咩？
1: 咁佢投稿得过嚟。
0: 我微信。
1: 系啊，佢投稿得过嚟，咁都问到啩。八卦。
0: 好啦，嗱，我哋今日咧就呢个故事讲完之后，阿志嘅诉求系咩咧？
1: 佢要唔要同阿平继续发展？
0: 系啦，要唔要发展？啊，要唔要同一个？同事的前度发展，同一个同事的前度风评一般般的女孩发展，
1: 是
0: 她自己觉得同她相处两个零星期觉得都有 feel 的，
1: 嗯，
0: 但是她在同事阿敏姐口中得知这个女仔都几横斑斑或者是几刁蛮任性啊，或者是小心眼的，
1: 嗯，
0: 好了，讲一大堆了，各位要不要发展呢？你有什么高解见呢？高见呢？咁啊，欢迎你喺留言俾我哋 BOBBY0758，即系讲讲你嘅见解。
1: 系啦，系啦，
0: 忍姐，
1: 我啊，
0: 嗯，
1: 我觉得就算啦。
0: 点啊？
1: 即系冇必要冒呢个险咯。
0: 吓，冇蚀底嘅。
1: 咁咩？咁你？
0: 你唔试喎，点知咧？
1: 咁你嗱，你继续同佢去尝试啦。咁你无论你同佢系拍得长好，拍得短好，你心入面永远都会有当初办公室入面佢哋去倾呢个八卦嘅嗰根刺喺度噶嘛？
0: 咁啊，要问阿志，你介唔介意啊？
1: 咁写得稿嚟嘅就梗系介意啦。
0: 原则上一个男人咧，应该唔介意呢个女仔之前经历过咩感情。我谂佢唯一嘅芥蒂就系佢同佢识嘅朋友有，但我身边好多又有啲人啊，真系。A、B、C 之间同完 A 跟同 B 咁又同翻 A，
1: 我觉得阿志需要谂嘅就系、是、佢如果同阿平一齐之后，阿平会唔会又去佢公司揾佢？会唔会又误会阿文咯？呢个先系最尴尬噶。就算佢误会都好啦，咁佢去公司揾佢，咁佢哋会见到，又系呢个女仔，
0: 又系你啊，阿文啊嘛，我认得你。
1: 你
0: 之前我哋都俾你搞散嘅。而家你又嚟搞散我同阿志，你安咩嘢去良心啊你？哇，敏姐就是过嚟打份工嘅啫，
1: 好攰啊！
0: 咁敏姐，你喺上一个阿明嗰度成日讲早晨，你今日冇讲咗早唞，即系晨早啦，喂早唞啦。
1: 唔系，佢系讲沙哟啦啦哦。
0: 系啊，即系你要讲喂 good morning 咁样。
1: 系啦。
0: 咁但系佢自己觉得好 feel 喎，但系佢同个女仔相处落落嚟嗰两个零星期，佢又觉得冇嘢。
1: 会唔会个女仔其实已经改咗咧？佢知道自己喺上一段感情入面系有啲过分咧？
0: 佢会唔会佢依然好 care？ 但系后屘问即系讲话个女仔上亲之后有问阿明做乜避我定系点？会唔会佢根本就唔 care 阿志咧？虽然冇乜所谓啦，礼貌用语嚟嘅啫。咁然之后释放咗啲误会嘅信号俾咗阿志，以为大家彼此都互相成就。可能佢心里面依然装载住佢耿耿于怀嘅嗰个
1: 阿明。
0: 我哋啱先应该博耿耿于怀
1: 啊！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阿志你可以放心去表白啦，因为如果系咁嘅话，阿平唔会应承你
0: 嘅。哇、啊，咁又好难讲噶喎！女人去到某个岁数嘅时候咧，又何尝唔系想骑牛又搵马？
1: 咁嘢
0: 系啊！嗱，骑住个小牛搵呢个亚马哈，咁系有嘅系嘛？好多原因嘅，因为。你听阿敏讲，阿明又见得咁惊，佢哋肯定爱得好轰烈嘅，即系呢个阿平喺对入会嗰份感情系爱到嘅，但系佢对于呢个阿志，你又觉得佢啊恰到好处，我迟啲复微信，佢又唔会责怪我，乜都冇吓，咁先至有即系有反于常态咁样。
1: 系咯，好似两个人咁嘅嗬。
0: 系啦，
1: 嗱，睇翻我哋群入面嘅嗰位老友记嘅意见啦。
0: 好嘅，
1: 清一色咧都系。放手， 放开。

0: 所有，彼此更自由。
1: 即系唔开始啊？
0: 放手。
1: 唔开始啊？
0: 系啊。嗱，莫敬就发咗一个字嘅啫，就不
1: 不。
0: 大佬辉就阿志算啦吧，放手吧。
1: 而家都未开始，放咩手啊？
0: 完了吧？
1: 如无意外。喂，但系你唔冇嘢噶，你就算开得口讲咗唔啱，咪再分咯。
0: 咁系，其实拍拖仔啫，
1: 系嘛，你
0: 都系彼此去。
1: 你又唔系话爱到死去活来系嘛？你恋爱过把零月唔妥水，咁咪你有你嘅生活啦，我有我忙碌啦。
0: 嗯，咁咪大家再下一个更好咯。
1: 系啦，咁如果你觉得唔适合嘅时候，你咪同佢喂，我介绍我同事啊，明俾你识啊。
0: 其实咧，你依家知道已经算好啦，唔系话去到谈婚论嫁嗰阵。
1: 系啊，
0: 系咯。
1: 咁佢对佢咁，即系我觉得咁，大家听呢个故事里面咧，大家好多人都会先入为主，认为冇同佢啊。咁但系企喺呢个阿志嘅角度嚟讲，就系、是、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咧，就讲 feel 嘅，系嘛，正要百分百啱 feel 嘅人。当你遇上呢个女仔啊，你对佢有 feel， 你又 feel 到觉得个女仔对你好似有啲 feel 嘅时候，咁、我觉得不妨可以，
0: 不妨一试啊。
1: 系，我认为可以开始系，即系唔好话一开波就 ban 咗先。
0: 嗯，
1: 你而家唯一介意嘅就系佢同阿明拍个拖啫嘛。
0: 嗯，
1: 系嘛。
0: 跟住阿大斌咧就问咗阿子一个问题啦。阿子，不如你谂下喺阿敏同阿平之间呢两个人，你最憎边个啊？你有冇即系最讨厌边个啊？
1: 佢问阿子定问阿明啊？
0: 问阿子啊。
1: 佢点解要憎阿敏啊？
0: 因为佢话你有冇觉得阿敏姐嗰把嘴好烦啊？
1: 吓唔烦嘅，因为阿敏佢系当时受害喺现场俾人闹嘛，佢俾人误会啊嘛，咁佢系觉得佢本来唔想讲，系你要问，咁我咪作为同事同你讲有呢坛嘢，我亲身经历嘅，我又真系俾呢个女仔误会过，仲要走嚟公司闹。
0: 咁第三者嘅角度咧，即系可能大斌作为一个旁观者，第三者嘅角度咧就觉得，办公室讲八卦就系你唔一定要全信。
1: 系啊，
0: 系。即有可能是当事人讲出来，是因为当事人受害了之后呢，他会夸张地去重复讲这件事出来。
1: 那就
0: 你又可以再考究
1: 一
0: 下。
1: 那就一样东西，敏姐可能对阿明又是有一种想法。
0: 也都有可能。
1: 是吧，敏姐所以我这些故事都千丝万缕。
0: 喂，
1: 欢迎继续各抒己见的，即是现在就是这个男仔阿志文要不要发展。
0: 阿面包超人呢又发了一句歌词的。点解呢啲歌词我一睇就识唱嘅？
1: 唱啊！
0: 旁人从不赞同，而情理也不容。
1: 系咪勇啊？
0: 系啊。
1: 咁即系点啊？即系勇，即系要勇于尝试噶咯。
0: 哇！阿二 set 出嚟讲，点解呢个案例同我有啲相同嘅？
1: 唔系啊，爸，你唔系我想问，你系阿志定系阿敏啊？定系？
0: 阿明啊，
1: 里面有四个角色，你是哪一个先？
0: 阿平啊，
1: 系啦，你系阿平啊，阿敏啊，阿明啊，定阿志先？
0: 系咯系咯，
1: 阿敏平明志，
0: 你讲，
1: 你爱我。
0: 嗱，依家呢个故仔咧，我哋唔再探讨啦，探讨你啦，而
1: 家。啊，咁你会你如果是你嘅，你当时
0: 你最后做咗个咩选择？
1: 系咯，啊，即系我如嗱，我嘅立场，我觉得就系不妨一试。
0: 嗯，
1: 恋爱啫嘛，
0: 嗯，
1: 系嘛，俾个机会自己，
0: 嗯，
1: 俾个机会人哋，
0: 嗯。
1: 你开口，人哋都唔一定应承你啊。
0: 嗯，
1: 系嘛？
0: 嗯，
1: 你又知咁，你开得口咪更加死心咯。如果佢唔肯嘅话，
0: 嗯，
1: 吓咁佢肯嘅话，咪怕散拖咯，又冇嘢噶。
0: 阿大只佬话：阿平改过自身噶啦，佢明白咗捉得太紧唔系好事嚟噶，逼得宠物太紧。
1: 你咁样讲，唔使用到改过自身系嘛？
0: 系啦，
1: 咁沉重咩？
0: 跟住阿宇哥就话：咁咪喺埋一齐试下咯。如果啱 feel 嘅，咁咪可以谈婚论嫁；唔啱嘅，咪分开咯。就系咁啦。
1: 你又啱，咁即系点啊？
0: 哦，
1: 即系宇哥认可我嗰种啦。
0: 系，阿宇哥系认可你嗰种。阿二 set 当事人出嚟讲。
1: 点啊？
0: 佢最后选择嘅系放手。
1: 佢放手？佢系边个先？佢阿明嗰个角色啊，定阿志嗰个角色啊？
0: 应该系阿志啊，因为喺呢个故事入面，只有阿志系需要放手。
1: 即系你肯定中意咗个女仔，个女仔之前同你个朋友或者你兄弟拍过拖，
0: 嗯，
1: 即系你放手，
0: 嗯，
1: 你介怀嘅系因为佢同你兄弟拍过拖，
0: 嗯。阿 Monkey D 咧就话，原来暂时共你没缘分，来年先会变得更合衬。
1: 咁熟嘅？
0: 系杨千嬅嘅炼金术。

0: 但我唔记得个旋律啦，唔好意思，我唱得好啦。
1: 但系喺呢个 moment 里面，你咪应该又谂起 Twins 一首歌咧。
0: 咩啊？
1: 恋爱大过天，
0: 想不想日日夜怀念？
1: 系啦，即系我觉得佢起码你同佢倾偈。哦，当然啦，我唔知系咪阿敏啊，唔系唔系阿平嘅边界感会好明显，即系佢一日未同你明确关系咧，佢又觉得唔应该管得你太多咩嘅。
0: 嗯，
1: 都是尝试一下啦，冇嘢嘅。反正嚟公司嘈，大家都有应急机制噶啦，因为佢嘈过噶啦嘛。
0: 系
1: 有阿敏喺度，
0: 你讲下宇哥呢句话出嚟。
1: 你讲，我
0: 你讲啊，
1: 得我忍到。
0: 佢话有冇介怀？大家做老襟啫。我觉得呢啲应该系你添麻甩佬讲出嚟会搞笑啲咯。阿卡曼就话意识佢系阿平啊。
1: 即系我觉得认为可以尝试下嘅，
0: 嗯，
1: 啊，你试下先啦，你开口表白又唔一定得，
0: 嗯，
1: 啊，如果得咗嘅话，咁咪自己相处下咯。你发觉逼得你太紧嘅话，你咪摆明态度，你唔使就佢噶啦嘛。
0: 嗯，
1: 喂，咁唔得，我唔中意咁，
0: 系，
1: 系啊，咁我哋分开啦。
0: 嗯，
1: 点解嚟我公司嗰度嘈啦？我公司有个人叫阿敏啊，佢刮死你。
0: 佢话如果你再嚟第二次嘅话，佢就出手。
1: 他自从被你嘈完咗之后，他真的学红拳啊！咁系啊嘛，你心里面已经预咗有个机制，咁咪我咪尝试下咯。咁相处落，如果发现冇嘢嘅话，咁咪百年好合咯。
0: 嗯，
1: 系嘛，合则来，不合则去。
0: 阿敏去饮添，
1: 做人情啊，有乜问题？一啲问题都冇。
0: 嗯，
1: 好啦，希望帮到呢个叫阿志嘅朋友啦，好嘛？听日见啦，拜拜。
0: 拜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小满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根据24节气的不同，形成了种种保健养生的习俗。又到了小满节气了，小满节气往往预示着夏季的闷热潮湿天气即将来临，所以在小满节气养生要做好防热除湿的准备，应该坚持健脾利湿、清心去暑和和胃养阴三大原则。进入夏季，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一方面需要补充营养物质和津液，另外一方面因为暑湿天气的影响，容易导致脾胃正气不足，肠胃功能紊乱，所以在饮食上面应该健脾养胃为主，以汤、羹、汁等等汤水较多，清淡而又能够促进食欲、容易消化的膳食为主，这样才能够达到保健养生的目的。同时应该少食或者不食油腻口味煎炸的食品，而且每餐进食量不宜过大，应该少食多餐，同时可以在清晨参加体育锻炼，以散步、慢跑、耍太极拳为宜，不适宜做剧烈的运动，避免大汗淋漓，伤阴亦都伤阳。小满之际气温明显升高，雨量增大，但早晚仍都是比较凉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是降雨之后气温下降更为之明显，如果贪凉卧睡就会引发风湿症、湿性皮肤病等疾病。又因为人体夏季津液消耗较多，应该注意清热生津止渴，而且这个时期暑湿病重，所以起居方面应该适时增加衣物，尤其是晚上睡觉时候要注意避免受凉而感冒。夏天受寒于身，到了秋天就容易咳嗽了，同时也应该顺应夏季日长夜短的规律，早睡早起，保证睡眠时间，以保持精力充沛。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小满节气怎样养生的上半节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了解成语内容。
4: 听得见的声音，
5: 看得见的精彩，
4: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5: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5: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14:33啦，出面天色黑黑地，因为落紧雨咧，睇下直播室又睇唔到啊。如果真系落雨嘅话，揸车小心啲啊，唔该啊。电流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一转灯过到，信息湾行转位67增加正，然后在观塘路天洲路交界处路位一转灯，双烟对出天洲四东西双现流当中西环东稍微车出，中间文明北路眼子灯行驶转灯，最后广茂德镇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热闹紧噶啦。通州东南门市场如常，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即系佢转咗大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噶。三条桥方面，如果大桥西靓仔城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咁最近呢几日天气都唔多稳定嘅，出门在外揸车小心啲。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2: 岁月磨练成
11: 旋律的印记。小兴电台，
12: 小兴电台，畅行949，
11: 用音乐，
12: 用音乐
11: 走进你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年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给他们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们的。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大型制冷造雪设备企业在印阳湖高新区投产，助力文旅产业升级。高考冲刺一个月，凤凰三立学校精准帮扶临界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随着冰雪运动的持续推广，南方地区滑雪滑冰场数量稳步增加，市场对先进制冷高温造雪设备的需求也随之持续升温。近日，国内一家大型制冷制冰及造雪系统设备生产企业正式在印阳湖高新区投产，为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走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科技产业园的广东冰洁制冷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新组装的高温造雪设备进行产品测试。该设备可在35摄氏度以下的室外环境中稳定造雪，适配南方高温气候特点。广东冰洁制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江泉：
3: 工厂设计的是一套我们日产量35吨的高温造雪系统。这个设备的主要优势，它的非常的便捷，只要接水接电就可以使用，噪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受任何温度的影响。
2: 据悉，广东冰洁是国内大型的制冷制冰和造雪设备供应商，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20多年的生产制造经验，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超市冰鲜、医疗设备、化工染料、食品加工、人造雪场等领域。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企业选择整体从佛山搬迁到鼎湖区，并在今年3月21日正式投产，预计今年营业额将达到2亿元。
3: 这里的交通网络十分的发达，包括高速、高铁，还有我们的港口都非常方便。另外，这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我们认为非常好，我感觉这里就是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那一种，所以我们也很庆幸能选择肇庆新区。
2: 下一步，该企业将持续深耕文旅市场，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开发更多适配市场需求的高温造雪和制冰设备，同时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高考临近，鼎湖区各中学备考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近日，记者实地探访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了解学校如何帮助学生在最后一个月里查漏补缺、调整状态。走进高三年级教室，处处可见紧张而有序的备考氛围。黑板上“距离高考还有20天”的字样格外醒目，两侧张贴着各科复习计划和心理调节小贴士。学生在课室里或认真听讲，或埋头自习，教师手持资料，随时准备答疑。据悉，为更好地让学生考上理想的大学，学校根据模拟考试，以本科线和优投线以下30分为界，划分本科和优投线临界区，并通过晚自习团体帮扶和一对一指导精准发力，力求让更多学生提高分数，顺利过线。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校长程佑全：
1: 我们把临界生扩大了20%，让更多的学生进入到本科临界以及优投临界以内。在晚上晚自习开始，我们分为物理和历史两个类型，在不同的教室用专门的教师对学生进行团体的帮扶或一对一的指导。目前的情况来看，效果是很明显的。
0: 程校长向记者介绍，高考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考生难免紧张，所以学校除了学习上的精准帮扶，还通过班级团体心理辅导，帮助学生缓解焦虑，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
1: 在最后这一个月里面，吃得好好的，身体棒棒的，把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调到最佳状态。我希望所有学生在高考的时候不求超常发挥，只求正常发挥。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949，
2: 畅行949，与你
3: 一路同行。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昨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20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广货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在广州启幕，活动发布了2026广东荔枝产销季第一张图，清晰呈现粤西、珠三角与粤东荔枝主产县市的种植面积、主要品种、上市时间等，助荔枝大卖。今起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现场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首次推出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多个经济体的文旅头部企业。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订机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订机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订机票新增广州新塘站。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将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治理，加强体育领域网络暴力行为整治，把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的意识和要求融入运动员选拔、输送、安置的全过程，融入体育赛事活动组织服务监管的全过程。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圆满落幕，代表广东队出战的赵庆吉运动员彭子金与队友默契配合，最终以总分211.829分的成绩夺得女子团体冠军。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5: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走过阴天，
5: 陪你沐浴阳光，
3: 陪你到每星晚安。
5: 畅行949，
3: 陪着你，
5: 陪着你走过春。

0: 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
0: 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大型制冷造雪设备企业在艳阳湖高新区投产，助力文旅产业升级。高考冲刺一个月，凤凰三立学校精准帮扶临界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随着冰雪运动的持续推广，南方地区滑雪滑冰场数量稳步增加，市场对先进制冷高温造雪设备的需求也随之持续升温。近日，国内一家大型制冷、制冰及造雪系统设备生产企业正式在艳阳湖高新区投产，为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走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科技产业园的广东冰洁制冷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新组装的高温造雪设备进行产品测试。该设备可在35摄氏度以下的室外环境中稳定造雪，适配南方高温气候特点。广东冰洁制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江泉：
3: 工厂设计的是一套我们日产量35吨的高温造雪系统。这个设备的主要优势，它的非常的便捷，只要接水接电就可以使用，噪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受任何温度的影响。
2: 据悉，广东冰洁是国内大型的制冷、制冰和造雪设备供应商，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20多年的生产制造经验，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超市冰鲜、医疗设备、化工染料、食品加工、人造雪场等领域。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企业选择整体从佛山搬迁到鼎湖区，并在今年3月21日正式投产，预计今年营业额将达到2亿元。
3: 这里的交通网络十分的发达，包括高速、高铁，还有我们的港口都非常方便。另外，这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我们认为非常好，我感觉这里就是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那一种，所以我们也很庆幸能选择肇庆新区。
2: 下一步，该企业将持续深耕文旅市场，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开发更多适配市场需求的高温造雪和制冰设备，同时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高考临近，鼎湖区各中学备考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近日，记者实地探访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了解学校如何帮助学生在最后一个月里查漏补缺、调整状态。走进高三年级教室，处处可见紧张而有序的备考氛围。黑板上距离高考还有20天的字样格外醒目，两侧张贴着各科复习计划和心理调节小贴士。学生在课室里或认真听讲，或埋头自习，教师手持资料随时准备答疑。据悉，为更好地让学生考上理想的大学，学校根据模拟考试、

0: 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2: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3: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小满时刻，亦都喺今日嘅下昼四点过后，继续会有妈妈同学会嘅出现啦，系嘛？你好嘛？我系阿 wing， 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变化，因为咧，前日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咁啊呢几日咧呢个嘅雷阵雨嘅天气啦，同埋强对流嘅天气咧，仍然都可能会咧就系时常咁样咧就系出现一阵嘅，咁所以大家一定唔可以掉以轻心。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就27.9度，吹紧3级的南风，相对湿度是88%。展望咧嚟紧今晚可能咧亦都会系呢个嘅大概系傍晚时分啦，5点零钟啦，同埋大概晚上嘅8点零钟啦，都可能分别会有一两阵嘅呢个雷阵雨嘅出现，咁所以大家啦出门在外，又或者咧就准备喺落班啊、落课、放学嘅时间啦，就接送小朋友嘅话咧，都应该要留意一下天气嘅变化，带定多把遮，稳阵好多啊！而嚟紧咧，展望听日、后日啦，咁去到咧就周末方面嘅天气又系点样呢？星期五同埋咧就系呢个星期六呢两日啦，可能都系会继续呢一种咧大雨转多云同埋雷阵雨嘅天气。咁啊，事情咧去到星期日啦，咁啊呢个天气咧可能亦都系会啦转晴啊，咁啊多云嘅情况啦，一路咧会去到星期二，咁然之后咧喺下个星期三啦，又可能会出现有雷阵雨啊。

0: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话说咧，今日咧就系小满啊，小满嘅满啦，呢个节气咧讲嘅系小麦嘅成熟状态，亦都系对雨水丰盈状况嘅说明啊。咁如果咧去到小满嘅时节咧，天气亦都开始咧就逐渐令到大家感觉到热啊。咁并且咧雨水亦都系非常之丰盛丰盈啊。因为咧有雨水嘅作用啦，所以咧小麦啦、等水稻啦、等呢啲嘅作物啦、呢啲农作物嘅呢个嘅籽粒啦，都开始咧灌浆饱满。一年一度嘅夏收夏种。夏管啦，正式拉开序幕，所以咧，大家咧都会喺小满呢个时节啦，就系呢个祭车神啦，同埋咧就系抢水啦等等呢啲嘅习俗祈求嘅咧，都系希望可以有个大丰收啊！正所谓咧，人生得意嘅小满，亦都系算系一个比较好嘅咁样嘅状态啦。咁小满应该点样过呢？咁样啊，例如咧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可能应该咧食一啲时令嘅菜，咁其中咧仲有一样嘢叫苦菜，咁可能咧就系北方朋友会啊，即系会认识多啲。但系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咧，其实苦麦菜都算系噶啦。而小满吃苦胜似进补啊，小满吃苦胜似进补吓，咁所以咧小满嘅节气咧，民间系有食苦菜嘅习俗。咁如果话咧，我哋换一换概念嘅话咧，苦瓜其实都属于呢一种嘅情况啊。每年嘅呢个此时此刻啦，正系咧就麦类嘅作物呢啲嘅籽粒啦开始饱满，但尚未成熟嘅时间。而响咧呢个嘅田间地头嘅呢啲嘅野菜咧，亦都系蓬。勃生长，所以咧大家都会喺呢个时候咧采摘苦菜嚟食噶，并且呢个习俗咧一路咧就流传至今。以前咧你话如果啊，与其讲咧以前食苦菜系逼不得已为咗充饥，咁而今时今日咧喺小满时节食呢啲苦味嘅菜咧，更多嘅可能系尝鲜同埋忆苦思甜啊。嗱，讲开咧，除咗话小满之外咧，近段时间咧，对于准备高考嘅学子嚟讲咧，都算系一个比较紧张嘅吓关键嘅时刻啦。咁究竟咧喺呢段嘅时间吓，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事项咧？我哋亦都系咧就重温一下啦，我哋曾经请嚟嘅专家啊。一些专业的医师和我们一起去讲解一下，分享一下关于考试前夕，无论是高考定抑或来紧的中考，同埋就是这个小学的期末考试，各位的考生应该在考前营养方面有些什么注意事项。
1: 医师话你知，
0: 医师话你知，考试前的饮食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一起来听下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刘燕明刘医生的专业意见。
2: 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考试季的饮食注意事项，为考生加油，为家长减负。第一，我们要保证食物的安全，食材要新鲜，烹调的时候生熟记得要分开，肉类、水产品一定要彻底煮熟，防止食物的中毒，尽量在家或者学校就餐，少吃些新冷嘢。第二，膳食搭配要合理，主食是我们大脑能量的主要来源，要保证每餐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适当增加全谷物和薯类的摄入。第三，饮食要适度，避免大鱼大肉，过度食用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可能会造成了肠胃的疲劳，出现腹泻、食欲不振等症状。过饱亦都会容易导致血液聚集在消化系统，大脑供血会相对不足，影响了思维的发挥，容易犯困，减低学习的效率。第四，尽量保持考生原有的一个饮食习惯，不要吃平时没有吃过或者容易过敏不耐受的食物。第五，每天应该保证足量饮水，最好是白开水或者矿泉水，少饮饮料。考试的当日早上要适当地控制饮水量。第六，不要盲目地进补，一到了考试季，家长会同考生准备各种各样的补品或者保健品，其实一般的补品是没有必要吃的。如果考生的食欲正常，应当在日常的饮食中获取均衡的营养， 如果因为情绪的紧张严重影响进食，可以通过心理、中医或者营养门诊进行调理。
1: 妈妈同学会为各位考生加油。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

0: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兴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四点半。
1: 949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昨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20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广藿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在广州启幕，活动发布了2026广东荔枝产销季第一张图，清晰呈现粤西、珠三角与粤东荔枝主产县市的种植面积、主要品种、上市时间等，助荔枝大卖。今起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现场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首次推出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多个经济体的文旅头部企业。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将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治理，加强体育领域网络暴力行为整治，把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的意识和要求融入运动员选拔、输送、安置的全过程，融入体育赛事活动组织服务监管的全过程。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圆满落幕，代表广东队出战的赵庆吉运动员彭子金与队友默契配合，最终以总分 211.829 分的成绩夺得女子团体冠军。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医师话你知，医师话你知，考试临近，考生在开考前和考试期间，怎样可以科学合理调整睡眠呢？一起来听下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肇庆医学院副教授、心理治疗师、家庭指导师罗颂宝罗医生的专业意见呢。
4: 讲到晚黑的睡觉呢是比较重要的，咁有啲建议学生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比较规律咁样作息，喺固定嘅时间啊、上床啊、起床啊，仲有呢晚黑冇熬夜，因为熬夜嘅话会影响第二日嘅精神嘅。仲有呢第二点就是睡觉之前要做啲准备，被准备一个比较安静嘅、宽松嘅、凉爽嘅环境。另外呢就是唔好话做啲太过兴奋嘅动作，喺睡觉之前一到两小时就唔好睇手机啊、电脑啊呢啲电子产品啦。第三点呢就是调整个飲食，晚餐呢一定唔好食得太饱，如果呢有啲清淡嘅食物呢係可以考虑嘅，比如麦片粥啊、小麦粥啊、南瓜粥啊呢啲都可以。仲有呢就唔好飲含有咖啡因嘅飲料啊，比如奶茶、浓茶、咖啡。第四点呢就係应对失眠囉，如果偶然间嘅失眠都唔係好紧要嘅，要自我暗示，就是说偶然失眠是很正常的，这些不会影响我第一的考试，不会影响我第一的上课。还有最后呢就是有些人说睡中午觉得不得，会不会影响晚上的睡觉呢？这个要看自身的情况定了。但是呢如果是睡中午觉就没有时间太长，30分钟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3: 妈妈同学会为各位考生加油。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医师话你知，医师话你知。
6: 当女生生理期遇上考试怎么办？听下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张月涛医生的专业意见。
7: 当人身体考撞上了女生的生理期怎么办呢？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通过提前科学地排兵布阵，令到自己身心轻松上阵，应考自如的。首先我们要清晰月经是女生的自然生理节律，而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至今是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表明月经是会影响脑力活动的。如果以前经期是没有得失症状的，我们就轻松接纳，从容考试就得了。如果经期是有痛经、经量多这些症状困扰的，亦都可以通过科学

0: 用藥完美避開經期的不適症狀。首先，如果是有痛經的呢，我們可以準備一些止痛藥，在經前一天或者是月經來當天開始服用，連續服用三天。第二個呢，可以通過調整月經的時間，通過用藥物去錯開月經的時間和考試之間的衝突的。第一類藥物呢，就是腹腔口服避孕藥，要在前一次月經的第五日開始服用，每日服用一片，直到考試結束為止，期間切記不可以漏服。這一類藥的不良反應呢，就有頭暈、惡心、乳房脹痛等等。如果以前用過這一類藥有這些反應而且比較嚴重的話，就不建議用這一種腹腔口服避孕藥了。第二類的藥物就是潤激素了，通常在月經來潮前大概兩週開始服用，一直服用至考試結束停藥。那這一類藥的不良反應呢，包括頭暈、眼瞓，所以呢，我們是建議考生在睡前服用的。那下面呢，還有一個小小温馨提示給到大家的。第一個就是不可以盲目用藥，要在醫生指導下合理使用。第二個，不要妖魔化激素，其實短期合理用藥是安全的。第三個就是不必過度焦慮，要相信醫學，相信科學，身體的問題交給醫生，你只需要全力以赴應考就得了。
1: 多謝張月圖副主任醫師的提醒，各位考生，你不是一個人在這裡戰鬥，我們都在這裡為你加油，加油啊！

如果话陪伴系最长情嘅告白，咁今日嘅告白亦都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妈妈同学会再约定你，拜拜。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下午五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94.9 FM 94.9

电视台旅游之声。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

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吕方1990年跳槽华纳嘅第一张大碟主打歌《不舍得你》，系一首旋律动听嘅慢歌。呢首歌好适合吕方心情嘅形象，而实力派嘅吕方亦都将呢首歌演绎得非常之好，令到《不舍得你》成为咗吕方嘅经典作品之一。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交通快报。
1: 17:42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翻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咧多车多人啊，不过啦，现在咧喺呢个嘅路面方面咧，已经系咧随住几轮嘅呢个红绿灯咧，亦就疏导咗大批量嘅车辆噶啦。咁所以啦，喺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呢一边咧，偶尔会有少少咁多停顿啊嘛，但系咧基本上咧绿灯通行时候咧，都可以令到车辆咧得到疏导啊。建设三路呢一边咧，双方向咧都唔算系太多车，一个灯位应该可以顺利通过啦。仍然会温馨提示各位嘅揸车人士，路遇斑马线，礼让行人好重要。再嚟关注翻顺星花坛呢一边，往星湖大道往燕都大道方向，咁啊现时咧都系双方向咧系比较多车，需要站站停、站站等啊。不过咧呢边马路比较阔，咁所以咧路面咧行车都系 O K 嘅。唐江路、江尾路同埋咧就系见到嘅呢个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同样喺红绿灯前面咧都需要稍微等一等，一个灯应该可以顺利通过啦。咁啊，如果稍微多车啦，咁啊喺呢个嘅位置啦，咁啊可能都需要两个灯位咧先可以缓慢通行啊。仍然会温馨提示各位揸车嘅人士，转弯位咧需要格外留神。现时再嚟关注翻西江大桥，现在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同埋端州城区上桥位往南岸方向咧都系比较多车，虽然咧车辆频繁吓，但系咧仍然都是顺畅通行，仍然会提醒你啦。咁啊，上桥位置啱有部大车啦，咁啊，响呢个嘅端州城区上桥位啦，往南岸方向咧就系进发，路遇大车，小心忍让，安全为上。OK， 呢 part 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度。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0: 爱在黎明破晓前，
1: 爱在日落黄昏时，
0: 爱在夜幕
1: 降临后，
0: 爱在
1: 爱在
0: 畅行九四九，
1: 爱意
0: 爱意
1: 传递中。
2: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0: 我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同埋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哋嘅环境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月21号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会谈，
4: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3: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4: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茶叙，
3: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

0: 关系典范图片展。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海关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解读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
1: 中国在世卫大会期间联合举办同一健康共护全球公卫主题编会。
0: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岑仪琴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政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0: 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日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形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民、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中耕种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民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民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政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民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

0: 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仲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好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住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民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好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翻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亦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0: 將唐中方攜手深化夥伴關係同睦鄰友好，加強民心相通，助力各自發展振興同人民福祉。俄中將在國際舞台上保持緊密戰略協作，共同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共同維護全球安全穩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来听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用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耕耘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单止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镖揭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两国元首仲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

0: 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岑仪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俄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耕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日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做出解读。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方面，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外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提出一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在新业态新模式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将推广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可降低物流成本 30%。同时支持大湾区立足保税加核心优势，拓展保税功能应用场景，进一步激发外贸发展新活力。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
4: 这次符合免税条件的进口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企业参与自行申报享惠业务模式试点，提升科技企业的享惠便利。布局建设检测重点实验。

0: 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强化海关技术服务支撑。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智能宣传周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根据通知，今年全国智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定为6月15日至21日，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年全国低碳日定为6月17日，活动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
2: 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本次活动以丝路茶香共智共享为主题，突出人工智能赋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线，采取主会场引领、分会场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开展。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0日在安理会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采取更有力行动保护平民。他说，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平民问题，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消弭战争祸害，构建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世界，保障各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宁。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召开期间，中华预防医学会与世界公共卫生联盟19日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举办“同一健康，共护全球公卫”主题编会。会议期间，中外专家共同发布了日内瓦同一健康实施原则，倡导以共担责任同包容性治理，弥合政策与实践差距，能力建设与公平，应急准备与适应性管理等原则推进同一健康建设。来自世卫组织、世界公共卫生联盟、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国家疾控局、中国疾控中心、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机构代表发言，百几名代表参会。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日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美联储于4月19日结束为期2日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美联储将于6月16日至17日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六点半。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3: 亦或
2: 景色宜人的地方，
3: 对自在随性，
2: 对自在随性，
3: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2: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兴电台，
3: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2: 畅行，
3: 畅行949。

0: 出行九四九交通快报。
1: 嚟到星期四傍晚时间6:30过后咧，系时候要同你一齐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咧系好行好走，冇乜阻滞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有多少车仔积聚，不过都系冇乜大问题嘅。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现时行车都相当之顺畅。行前少少天宁路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就积聚了比较多的车仔了。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现时行车都是相当之靓仔的。再去睇睇信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的呢个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咧，现时系积聚了不少的车辆嘅。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啦。端州六路嘅落桥位比较车多吓，桥面上面现时见到双向咧都有啲多嘅缓慢嘅。呢拍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继续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0: 住畅行949，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3: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喺度赴一场与时光嘅约会。
4: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3: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5: 重拾旧欢，细味歌中情。

1989年年底嘅时间啦，王靖文首张嘅同名专辑《王靖文》喺香港发行吓，专辑嘅主打歌《无奈那天》就系我哋啱先听过嘅呢一首作品啦。其实系一首嘅改编歌嚟嘅，而根据许愿嘅回忆咧，其实佢当年都攞到咗呢首原曲嘅改编版权。本嚟佢系谂住想要摆喺林忆莲《都市触觉》嘅某一个系列里边，作为佢其中一首歌。点知王靖文嘅制作人梁咏俊亦都睇啱咗呢一首歌，就嗌佢要割爱俾当时嘅新人王靖文，先至会有咁样后面嘅故事发生。我哋先有机会听到王菲版嘅《无奈那天》啊！想象一下 Sandy 唱呢一首歌，感觉会系点样？应该都好唔错，因为两位咧都相当之有实力嘅歌手嚟嘅。八九十年代嘅香港乐坛确实系有好多改编歌曲出现，但系亦都会有音乐人坚持要写原创作品，例如王尚伟。他为很多电视剧写过主题曲，亦都成为了一代港剧粉丝的一份回忆了。李克勤的有一首作品《眷恋》就是由他作曲的，亦都成为了王尚伟早期的其中一首代表作。当年其实这一首歌呢都拿到了十大劲歌金曲的。在当时改编歌曲盛行的这个大环境底下，王尚伟作为乐坛新人能够有一首原创歌曲拿奖，确实都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

香港乐坛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嘅二人女子组合，大家比较熟悉嘅咧，有我哋之前同大家分享过嘅梦剧院，仲会有 Echo 同埋 Face to Face 噶。同梦剧院文艺风格唔同嘅就系 Face to Face 同埋 Echo， 佢哋都系比较注重形象包装嘅组合吓。Face to Face 嘅歌曲咧就系比较柔和一啲，音乐类型亦都系比较多样化。如果继续发展落去咧，相信亦都会系发光发亮。可惜一场交通意外，令到组合的成员吴少芳的人生彻底改变，也会令到 Face to Face 不得不画上了一个句号，只是留下了很少量的唱片。其中大家最为熟悉 Face to Face 的歌，应该就是那首的《情迷面 Lalo》，但今天安琪想要跟你重温的是他们的另外一首作品《一些》。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的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看着单车一路留下的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着歌的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的味道总是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流时光。当年通过新秀歌唱比赛出道的歌手真的不少的，其中也都包括王奕。不过在网上可以搜寻到有关他的资料真的不多，不过他也都曾经受到过大师聪老师的栽培，所以唱功不差的，甚至乎连哥哥张国荣都为他写过歌，所以说他出道的资源一点都不差。后期呢就会因为他的恋情令到事业受阻，咁相信认识王奕嘅歌迷今时今日咧，真系唔系咁多噶啦。但系对于安琪嚟讲，王奕有一首歌咧，真系一听就喜欢嘅，就系呢首《最爱的你》。而且细心啲嘅朋友去查下资料，会发现呢一首歌咧系由王奕自己包办词曲。

星期四又是一个下雨天，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知道填词人向雪怀呢，他好喜欢看雨的，所以在他笔下经常都会出现雨景。代表作就是写给谭校长那首的雨丝情愁了。其实这首歌写的亦都会是向雪怀自己的故事。那个被思念折磨的星期六，向雪怀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直至在雨中他走到了前女友的楼下，才会知道自己原来未曾放低。向雪怀这个笔名当中的雪字都是这位女主角的名字命名的。而在向雪怀的笔下，他会将这一段最美丽、最痛苦，亦都是最浪漫的一幕摆到去歌曲，摆到去旋律里面。那当然校长的歌声亦都会令我们回忆起其实爱情美丽的背后呢，亦都会带来一定的痛楚的。听完这首歌呢，亦都要结束今日的重拾教训了。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34集。
3: 各位，上次讲到这一日一早，伍子友又被明珠约了出去玩，离开了索额图的府邸，他玩了成朝了，又带他去了何贵柱新开的酒店吃饭，就硬是不回去索府的。伍子友更加糊涂了，何贵柱在省做不到生意，出省开店的情由自己是知道，但是索额图收留了自己，又帮助何贵柱再办这间山姑店，那就有点 QK 了。咁留住自己喺屋企度教书仲可以讲得过去啊。咁又资助何贵仔喺外边继续开店，呢份意就超出咗常情啦。咁啱啱想问嘅，就听见门口外边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大家都定晒型仔细听。听嗰匹马呱呱呱呱呱呱一路嚟到店外边停低。听见何贵仔大声叫咯，魏爷返嚟啦。接住魏东亭满头大汗就撞咗入嚟，哇！喺周围都揾你哋唔到，原来个个嚟晒都算快活啦。何贵柱跟住咧就拎咗四碟热腾腾嘅海鲜，揭起门帘入嚟，一边摆菜上台就一边话啦：入门不闻荣夫事，但见容颜便得知啊！魏爷你咁样嚟，二爷同何贵柱又有缘分啦喎。咁以后二爷呢就怕会喺我呢间山姑店度有排聚囉。好啊好啊，唉，这个地方够背。我哋二爷呢就最怕热闹嘅，啱晒二爷啦。伍子友一听就当堂眼都擎埋啦。咩话，我哋就住喺呢度，我真係越听越糊涂喎。二爷你梗係仲未知道啦。今朝一早魏爷就嚟吩咐啦，话怕索府近排呢唔系几安宁，龙公子要换个地方念书，就选正小人呢鼠呀。唔安宁？点唔安宁法啦？点唔安宁法啦？苏麻拉姑见到何贵柱答唔上，就接口答啦。啊，索府今日俾鳌拜佢哋搜查，睇样系冲住伍先生你嚟㗎囉。伍子友定晒型企喺度，搜寻住各人嘅眼光，最后望下魏东亭。魏东亭好沉重咁点下头话：认真系吉人天相。今日如果你冇出嚟嘅，怕家阵都已经做咗刀下鬼囉。明珠就抌晒脚囉，喂喂喂，老表啊，到底出咗咩事啊，你讲清楚啲好唔好。魏东亭喺台度匿喺个酒壶，攞个酒壶嘴呢对准自己个口，咕咕咕冚唪唥饮晒喎。饮完抹下嘴，跟住就将鳌拜亲自带人去搜查索额同屋企嘅细节呢一五一十讲俾大家知。讲完啦，佢话边个会相信咩天牢走失犯人嘅鬼话，专登去搜查书房，仲唔系冲住伍先生嚟嘅咩？听魏东亭讲完，伍子友又惊又嬲，个心咧就好似打烂咗个五味情咁，酸甜苦辣咸冚唪唥都有啦。过咗太排，佢先冷笑住话：，唉，谂唔到我伍子友一介书生，心无月份之念，手无揸鸡之力，一篇文章就博得敖大人咁睇得起。佢越讲越激动，砰一拳就抌落张台度，成台嘅碗碗碟碟咧冚唪唥乒乓跳起身。我出去自首， 系点样罪，我一人受算啦。讲完抽身就走，但被魏东亭一手扯住。苏麻拉姑亦急到猛咁话啦：先生啊，你唔去得噶。伍子友错咗两错，硬系错唔甩。拧转头见到苏麻拉姑急到容颜大变，半嬲半含情，自己又被魏东亭拉住唔放咧，就唯有一声长叹，焗埋泡腮就坐翻低啦。魏东亭咁先话：伍先生啊，你急咩？鳌拜今日咪徒劳扑空一场？而家呢盘棋捉到最关键嘅时候，你又何必急躁啫？伍次友就话啦：咁我唔去自首，鳌拜始终都唔肯甘心，将嚟出事嘅实会连累你哋嘅。讲完担高头就望眼阮良，苏麻拉姑嘅心一热，眼圈就红啦，忍住眼泪就好声好气。

0: 完啦，先生，你上次讲留喉轮俾龙儿听嗰阵，其中咪讲到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嘅。当时我哋听咗都唔系好在意，以为系讲俾旁人听嘅啫。而家遇到事啦，反而谂翻起添，又觉得系讲俾自己听咁。先生，你今日如果系意气用事，咁何济于事呢？魏东亭亦话啦：鳌拜搜查索府，讲明系捉两个人啫。咁你一个人去投案，如果再问你要另外一个人嘅，你去边处揾啊？点揾啊？咁嗰个人系边个啊？先生，你问得啱啦。我哋点知道啫？苏麻拉姑呢阵时少少再讲话。
1: 先生，你就暂时住喺呢度先。龙儿每日照常都会嚟翻学嘅。等风平浪静之后，我哋再翻入省，咁好唔好啊？
0: 五次友就冇乜心机咁话啦，咁都冇乜办法㗎。不过呢处系酒店嚟，人来人往，点样安心读书啊？何贵主就行埋嚟啦，
2: 二爷啊，咁你就太睇少少人啦。
0: 二爷如果喺呢度教书嘅，我就唔开呢间店做生意啦。你话好唔好啊？
2: 二爷啊，你跟我喺后头睇下。
0: 五次友半信半疑，跟住何贵柱入咗山姑殿嘅后院，苏麻拉姑、明珠同埋魏东亭呢亦跟住入去，一路行。起初睇咧冇咩稀奇嘅，好啦，等行过柴房同两间屋仔，穿过一道唔起眼嘅小门，哇！里头竟然系别有一重天地。只见五亩大到一个水池，石板桥就通向池心岛。池水清冽明净，涟漪激荡，波光粼粼，清人眼目啊！一啲尺零长嘅鲢鱼，来唔中跃出水面，发出重重声响。四周围嘅岸边呢，种植住垂杨柳、龙颈柳，微风一吹，沙沙柳条摆动，婆娑生姿。咁过咗石板桥，对岸七八间炉棚茅舍呢就参差错落，中间三间茅屋门口就挂住黑色嘅牌匾，写住三个烫金大字山姑斋，里头系清一色嘅好古朴下嘅竹木器具。啊，呢间山姑店从外面睇就朴实简陋，貌不惊人，仔细睇呢先知道系工艺精巧，藏秀于内。相形之下，就令人觉得索府花园度大有雕琢之嫌咯。五次又冲口而出话：，哇，好地方啊！唔读庄子就唔能够领悟此斋之妙也。何贵柱呢阵时就陪住笑讲啦：，
2: 系咧，小人知道二爷咧实会中意呢度嘅。咧呢、这个慈心岛仲有一座假山，未曾砌好咋。嗰啲太湖石啊，砌好咗啊，真係好好睇㗎。
0: 五次友就话啦，假山反而唔使砌啦，搭个瓜棚豆架，再种上葡萄树，有啲青青绿绿嘅嘢就仲加好睇啦，何必再做人工雕饰啫。众人正讲讲下，见有个老人长须飘空，带着几个后生喺茅舍里头行咗出嚟。虽然都是粗衣麻鞋，但是个个精壮无比。五次友就以为是店里头的伙计，亦都唔在意。嗱，佢点知道呢班人呢就正是史龙彪带着木子许三兄弟，仲有从大内精选的十几个侍卫喺度担任护卫嘅。咁另外仲有20几个亲兵呢入咗白云观呢扮做道士，暗中守护呢座小酒店嘅。嗱，呢度呢就係红翅女为康熙安排嘅又一处别墅啦，就专门俾佢做读书嘅地方。五次友虽然博学贯古今啫，又边会諗到呢啲嘢先得㗎。唉，秋风沙沙，池水苍茫，五次友諗起自己身世遭遇，就不禁悲从中来。佢睇下左紧嘅人，连阮良在内

0: 我哋唔使翻府住，你飞马话俾班大人知，话我而家就去见佢。歪虎答应一声，打马飞奔而去啦。等鳌拜嚟到颁布以善府邸嘅时候，左边嘅旁门早就已经打开咗。单眼仔刘金彪呢就喺门口前面迎候，大轿一直抬到有二堂先要停低。鳌拜坐咗出嚟太师椅度，未等颁布以善就开声啦。喂，到底点回事啊？去到嗰度连人毛都冇查到条，阿奶奶你嗰个自多性，仲事前话派人打探过嘅添。颁布以善呢阵时呢，伸着紫绒寿袍，一只手喺背后就捽下捽下边尾，一只手呢喺度抚摸住睇到法令嘅脑笋，陷入咗心思之中。搜查索虎落空，佢听歪虎翻嚟讲个大概，心中惊而万分。但佢城府极深，冇露出声色。过咗一排，佢先至话：唉，敖公，唔知你有冇諗过咯？在此之前，你都仲可以退居为隐士。而家呢盘棋行到呢一步，真係再无退路咯。
1: 要咩退路啊？曹操都系英雄，而家冇咗刘玄德、孙仲谋，仲有咩咁可怕噶？
0: 虽无孙刘，但亦无汉献帝、哦。敖公唔大意得噶。
1: 呢样就啱。照你咁睇，老三今日究竟喺边处呢？
0: 呢件事唔使查考啦。明明我探到老三每日都去索府嘅。今日又有人亲眼睇见小轿入咗去，但係扑咗空。睇嚟一定係走漏咗风声。至紧要嘅係呢啲风系点样流咗出去，系边个将风流出去嘅呢？嗱，由琴晚到而家都未够12时辰。竟然是流得咁快，敖公就要深思熟虑咯。
1: 照你咁讲，我敖府里头就有奸细啦。咁呢个奸细究竟系边个啊？好，不如而家揾埋济世嚟一齐议下。
0: 济世呢个人系有学问。想寻章摘句、引经据典，揾佢嚟就啱。即对呢种事，佢边有得发挥呢？
2: 敖公啊，其实都唔使諗咁远啦，只要喺中堂周围嘅人度查找下就得啦。
1: 哦，你系话苏秋？
0: 敖拜第一个就怀疑到嗰个监门。但諗咗下，佢拧下头自言自语话：
1: 唔会啩，佢连二门都好难出得到去啊。
0: 颁布以善呢就冷冷一笑啦。
2: 敖公怕是爱其美而不知其奸咋啩。唉，我虽然对武学一窍不通，只仲记得敖公曾经讲过。嗰、那个素秋行路冇声，似乎轻功极好。
0: 佢如果系武林女杰，有咩可能话出唔到你嗰度二门呢？
1: 咦呀，咁平时随口一句说话，颁布以前就记得咁真，敖拜就唔佩服佢嘅用心之心都唔得咯。当其时就点下头，放心啦。唔理素秋系美系奸，我都有办法搞个水落石出嘅。
0: 颁布以前就即刻话啦。
1: 好。
0: 嗱，先头敖公提到老三去咗边度㗎嘛。
1: 咁係，虽然而家到到咁嘅地步唔係话好紧要，但亦都唔好忽略。
2: 我认为狡兔都尚有三忽

0: 冇理由佢淨係得敖府一笪读书嘅地方嘅。
1: 嗯，
0: 班大人你真係有諗头，我左右无人能及啊，呢件事就拜托你啦。敖拜讲完就打缴回府啦。嗱，咁虽然係金秋十月，北京嘅天气已经转冷啦。呢一日食完晚饭，敖拜同埋荣氏夫人呢喺寝室里头就倾闲偈，叹下茶咁嘅。近排连续发生咗好多事，令到敖拜身心劳累啊！佢而家摊喺院椅度，懒懒散散咁伸直脚，由吉秀同埋彩萍两个丫鬟帮佢揼骨。敖拜漫不经心咁对住监媒就话啦：
2: 素秋啊，你去学寿堂将屏风后边嗰个柜里头嗰个金盒攞嚟啦。
0: 监媒个心就即刻揦埋啦，见到敖拜眼皮微微睁开少少，就连忙答应一声：
3: 系，
0: 行咗出去咯。荣氏夫人就笑笑口啦：
3: 哎呀，嗰个盒仔系啲咩矜贵嘢嚟啫？
2: 哈哈，系装住上等心精冰片散，去燥补气兼消毒。喺呢度大家都系自家人，咪攞嚟俾大家试下咯。
0: 讲讲下，监媒已经捧住嗰个盒仔翻嚟。唉，佢唔知道敖拜点解忽然间问起呢个盒呢，又话乜嘢偏偏指派自己去攞呢。家阵监媒手度捧住个盒啊，个心啊跳到乱晒龙啊，好似关咗一头魔鬼咁乱撞乱撞。佢尽力镇定自己，神态自若咁话啦：
3: 老爷，个盒攞咗嚟啦，系咪放喺度啊？
0: 敖拜眼皮喐都冇喐，
2: 打开佢。
0: 咁监媒攞嗰个盒仔呢，放喺手嚟就左右咁摆弄，炸弟揾唔到打开机关嘅嘢，翻过嚟调过去睇咗大轮，后尾先至轻轻地揿下盒子下边一粒铜钉仔，个盒个就啪声打开咗，惊到佢呢几乎抛咗个盒落地。敖拜就咔咔声笑啦，对住荣氏同埋彩萍地几个丫鬟讲：
2: 就凭呢个本事，你哋冇一个叻得过素秋姑娘啊！
0: 咁佢接翻个盒仔，啪声又冚翻埋盖，就递俾荣氏。荣氏夫人将个水烟袋呢交俾吉秀攞住，接过个盒仔就反复咁睇，搞咗半日，后尾又学监媒咁嘅样，大力揿下嗰粒铜钉，知个盒啊照旧系冇嚟声气，喐都唔喐。又传俾另外一个丫头，佢哋搞嚟搞去就传嚟传去，个个谷到面红晒啦，乜嘢办法都用尽，就系冇办法打过个盒。敖拜咁先至讲：
2: 你哋得煲牛力有咩用呢？
0: 要有功夫至得噶嘛，冇内功啊，就算你知道个机关喺边度，都系一样打唔开嘅。唉，到呢阵时，监媒就好后悔自己先头太过傻滚啦，露咗馅自己识功夫嘅添。嗱，敖拜已经怀疑到监媒咧系走漏风声嘅人嚟，监媒点做好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4: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5: 夏夜热浪，
6: 都市灵感，
5: 汽水创意，
6: 灿烂调频，
5: 灿烂调频。
6: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5: 疯狂上分。
6: 畅行九四九，
5: 为城市呐喊，
6: 劲超一下。
7: 喂，你好严重啊！
8: 吓，咩严重啊？
7: 严重浪费啊！食唔到咁多，就唔好点咁多啦。
8: 咁多嘢食，我样样都想食啲啊嘛。不过。我而家真系好饱啊，食唔落啦！
7: 点餐随意好潇洒，眼大肚窄唔悭家。
8: 所以咧，
7: 食得唔好嘥，光盘行动，你我都拜。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昌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昨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20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广藿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在广州启幕，活动发布了2026广东荔枝产销季第一张图，清晰呈现粤西、珠三角与粤东荔枝主产县市的种植面积、主要品种、上市时间等，助荔枝大卖。今起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现场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首次推出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多个经济体的文旅头部企业。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将深化。

0: 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治理，加强体育领域网络暴力行为整治，把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的意识和要求融入运动员选拔、输送、安置的全过程，融入体育赛事活动组织服务监管的全过程。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圆满落幕，代表广东队出战的赵庆吉运动员彭子金与队友默契配合，最终以总分211.829分的成绩夺得女子团体冠军。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期四晚上嘅八点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状况。城东方面咧，可以见到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方嘅车辆都系喺度通行紧嘅。目前雷体咧都唔算密集啦，可以有序通过。新安五路呢边现时两边车辆嘅车辆都同样系红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嘅，可以见到现时都系可以有序通行。市区方面咧，建设三路呢边往西方向嘅车流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目前咧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缓慢咁通行。往东方向呢边嘅车辆较少嘅，呢边可以轻松通过。天宁广场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目前咧几边方向嘅车辆咧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市区其他道路比如天宁中、天宁北同埋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呢几边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我见到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咁行过两边方向嘅司机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啦。最后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上桥位同埋桥面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塞车嘅情况嘅，咁呢边同样都要留意一下啦。市区方向呢边嘅车流咧，主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嘅，咁可以见到呢边都系出现咗有一个少少嘅密集嘅车辆出现啦，问题都唔大，缓慢咁通行就可以有序通过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行。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九四九开始。
11: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終於，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氣，約你出嚟，因為我想面對住你，講出我心裡面想講咗好耐嘅説話。可惜嗰個落雨嘅晚上，嗰條濕滑嘅公路，嗰個粗心大意嘅司機，令我唔可以趕到嚟呢間咖啡室，親口對你講一句。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吕方1990年跳槽华纳嘅第一张大碟主打歌《不舍得你》，系一首旋律动听嘅慢歌。呢首歌好适合吕方心情嘅形象。而实力派嘅吕方亦都将呢首歌演绎得非常之好，令到《不舍得你》成为咗吕方嘅经典作品之一。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2: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1: 哦，谢谢你啊。
2: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1: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3: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抢这么多啊？
2: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医疗项目建设，筑牢健康屏障，守护和美家园；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交流，共话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世界计量日，肇庆供电服务进社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张爱军深入街道社区、农贸市场等地，实地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与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动员宣传等情况。他指出，近期降雨频繁，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我们要扎实有力、全面细致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对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清理，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措施，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全面清除卫生死角，从源头上切断蚊媒疾病传播途径。要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清积水、除杂物，做好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发挥基层党组织、一线干部、志愿者等力量作用，落细落实防蚊灭蚊各项措施，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项目现场，张爱军向施工方详细了解工程进度及下一步施工计划，要求施工方加强现场管理和施工调度，坚持高标准、高水平推进项目建设，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锚定建设时间节点，推动项目加快建成投用。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将项目作为肇庆民生事业的百年大计来抓，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打造区域医疗新高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卫生健康服务需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5月19日，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会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机械化工程专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希文应邀到会。会上，罗希文院士围绕智慧农业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及政策导向，结合肇庆农业发展实际，分享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创新应用与实践经验，并为肇庆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指引。随后，业会人员围绕智慧农业发展中的难点与机遇进行座谈交流。广东廷家液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莫长耀。
3: 公司未来积极地参与这个中国农业基建和智慧农业的发展， 我们公司有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在大型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我们都有配套，也已经和华南农业大学的很多教授建立合作，希望在罗院士的指导下我们能发展得更好。
1: 此次座谈会旨在搭建院士专家与企业家深度对接平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破解肇庆智慧农业发展瓶颈，助力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动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联合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端州区柳园社区，开展以计量之名赴诚信之约主题便民服务活动，把精准计量科普和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宣传、电表校验、用电咨询、用电诊疗等便民专区，工作人员通过拆解智能电表，直观讲解电表工作原理、电费核算标准及家庭节能技巧，细致为居民分析电费账单，排查待机能耗浪费问题，帮助群众科学省电、明白用电。肇庆供电局供电服务中心计量检定及质检班班员刘成英：
4: 用电量、电费与群众切身相关，我们与市场监管部门联手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一方面可以让群众更加深入了解电能表计量知识，消除用电疑虑，另一方面五月份开始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群众对电费增加的感知会更加明显，我们也借此机会加大宣传阶梯电价政策。
1: 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电表准确度问题，工作人员提供现场校验服务，邀请居民全程监督检测过程，全程公开透明阳光作业，消除群众用电顾虑。端州区柳园社区居民刘先生：
5: 今天供电师傅过来帮我检查了电表和线路，让我们的用户用电就是比较放心，教我在手机上查找那每天的用电量，使我们就是在每天用电的时候都一目了然。
1: 本次活动零距离回应群众用电疑问，破除计量认知误区，让精准计量看得见、信得过。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以贴心便民服务、严谨专业的计量保障，用精准暖心的供电服务守护群众美好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百万英才汇南岳。
1: 5月20日，百万英才汇南岳

0: 肇庆市技师学院2026年校园双选会在大冲校区举办。本次活动以校企合作为纽带，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深化产教融合，助力学子实现高质量就业。活动现场，200多家优质企业携各类岗位齐聚校园，面向学院毕业生招揽人才，从岗位对接、人才输送到订单式培养，校企双方深度联动，为学生打通实习就业通道。肇庆市技师学院副院长张迅：
1: 近年来，我们是通过双选会邀请企业进校宣讲，以及跟我们各个县市区开展政校企合作的模式，就是把我们的学生推到需要的企业和岗位上去。而且呢，近几年我们的这个学生就业率都达到98%以上。
0: 众多本地企业纷纷参与校企合作，德庆冠旭电子则通过订单班模式实现人才定向输送。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人事主管梁琦：
2: 我们面向学校招的一些岗位的话呢，具体有带货主播，然后的话呢，视频剪辑、中控，还有对应的一些工程技术的一个储备岗啊，人事行政的一些储备岗啊等等这些岗位。像今年的话呢，我们对订单班的一个学生的话，就是校企合作这一块，已经有输送了大概200多个实习生到我们深圳公司去实习。
0: 据悉，此次双选会既是学院深化校企合作、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实践，也实现了院校育才、企业揽才、学生成才的多方共赢，为地方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技能人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成为备受新人青睐的浪漫告白吉日。当天，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多地预约爆满。在高邀区民政局国桥公园婚姻登记处，清晨伊始，婚姻登记大厅内便人气十足。前来领证的新人们手捧鲜花，衣着精致，伴着亲友的祝福，有序等候办理业务。登记处全开所有业务窗口，工作人员热情为新人办理登记，现场贴心开设免费便民摄影服务，定格新人领证甜蜜瞬间。新婚夫妻吴波、周燕：
3: 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幸福一生，然后我们的宝宝也能平平安安。
0: 高邀区民政局副局长文超：
4: 我们也相应采取了增加服务人手、延长服务时间、优化服务流程等措施，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0: 据悉，5月20日，我市多地婚姻登记约满，鼎湖区有60对新人预约登记，肇庆高新区线上预约登记的新人达43对。新婚夫妇
5: 是从佛山过来的。首先，鼎湖是一个比较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之前也来这里旅游过，我们就选择鼎湖这边，既激动又紧张吧，也是期待了挺久。
0: 新人夏先生：
6: 等今天等了很久的，老婆我爱你，我们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0: 新人林先生：
7: 520，不要我们3399，我爱他。
0: 在封开，一场简约浪漫、充满正能量的集体婚礼在封开台东月桂五乡人清创草坪甜蜜落幕。新人用一场走心仪式解锁封开文明婚恋新范式，而婚姻登记处大厅随处可见新人笑意盈盈的身影。新人代表还宣读文明婚俗家风传承倡议书。新人李女士：
8: 我是甘肃的，然后是在广东那边，然后今天因为那边约不上，然后我们就约到这边来。工作人员态度都挺好的，办证也很顺利。
0: 为做好服务，婚姻登记现场还提供免费婚前、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新婚夫妻韦贤、张小莹：
9: 都有免费的婚检，我们都来大概看一下，挺好的一个体验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0: 平安建设。
0: 近日，鼎湖海事处联合多部门在广利燕州社区举办渡运安全进社区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活动。工作人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普及乘船安全常识和应急避险技巧，同时督促运营人落实船舶维护、船员审核、隐患自查等核心工作。会后，宣讲小组来到广利渡口，向过渡乘客发放宣传单张，讲解乘船安全注意事项，引导群众树立安全乘船、规范穿戴的理念，切实提升。

0: 通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平安，为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近日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一至四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184.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8%， 其中出口 129.9 亿元，增长 35.7%，进口54.5亿元，增长 43.9%， 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绿美双龙，银舞龙溪。5月20日，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岗街道蓝龙社区龙溪栈道开幕，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开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治愈之旅，零距离领略魅力端州的生态之美。据了解，本届嘉年华为期五天，期间还将举行派克快跑、定向体验、生态科普讲座、青年职工交友联谊等活动，打造沉浸式萤火星河体验场景。近日，2026年世界青年高台跳水锦标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落下帷幕，中国高台跳水队选手表现出色，来自肇庆的陶百京勇夺男子 A 组金牌，王子乐斩获银牌，为中国队包揽该组别冠亚军，再次让世界见证肇庆高度。5月19日，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暨第四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三站比赛在重庆举办。在当晚进行的女子400米栏决赛中，来自肇庆的孔莹莹、莫佳蝶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德比战，最终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外交部20日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我国前四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1%。 5月20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将与日本 U17 男足争冠。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当地时间5月20日，特朗普回应中俄元首会晤，我觉得很好，我和他们相处的都很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法国拟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军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日前，华南师范大学心灵之声音乐疗愈项目在社会市华侨中学正式开课，作为广东省首个由高校与中学联动打造的音乐疗愈项目，它深度融合了华南师大在音乐教育与心理学领域的学科优势，构建起普惠式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积极回应青少年心理

0: 起健康的时代命题。课堂氛围轻松舒缓，华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以从音乐到疗愈，构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新路径为主题，设置课程分享与现场实操观摩两大环节。专家围绕青少年心理辅导与音乐疗愈的实操应用展开讲解，将专业理论转化为简易可行的课堂设计，帮助在场教师掌握音乐情绪引导技巧。互动环节中，师生共同参与节奏律动和团体体验，在轻快的旋律入边纾解身心，释放学业压力。据了解，该项目是广东省首个由高校与中学携手打造的音乐疗愈项目，由华南师范大学侨联与社会史侨联等单位联合推进，作为社会深化侨校合作赋能教育提质的特色举措。项目以华侨中学为首个试点，将开展为期一年的课程研发，常态授课和效果跟踪，逐步打磨出一套适配中小学生可复制推广的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当前社会社雨水丰沛，气温持续回升，野生蘑菇和各类野生植物进入生长旺季，山林、郊野等区域暗藏较大食品安全风险，广大市民务必提高警惕，切勿随意采集或进食不明来源的野生植物。广东气候温暖湿润，野外有毒植物种类繁多，一些体似寻常的植物可能含有剧毒，误食之后轻则中毒，重则危及生命。针对常见的认知误区，社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专门提醒，切勿轻信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错误讲法，尤其要警惕白毒杉和断肠草这两类剧毒植物。社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黄国珍：
1: 很多人以为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这是大错特错的。比如我们广东最常见的白毒杉，它通体雪白，看着非常普通，但足以致命。其次，要特别警惕我们植物界的伪装大师钩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断肠草。它在我们广东的山坡、路边非常常见。钩吻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的根茎长得特别像我们广东人爱煲汤的五指毛桃，它的花又和金银花极其相似。钩吻含有极强的神经毒素，误食后很快就会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麻痹，后果不堪设想。
0: 疾控专家强调，防范毒菌和有毒野菜的危害，务必牢记三不原则：不采集、不购买、不食用。一旦误食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清醒者应立即催吐，保留好样本，并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救治。珍爱生命，远离野生植物，切勿为了一时尝鲜，攞生命去冒险。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3: 每个新鲜创意
2: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炎炎，有你最甜。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0: 小满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根据二十四节气的不同，形成了种种保健养生的习俗。又到了小满节气了，小满节气往往预示着夏季的闷热潮湿天气即将来临，所以在小满节气养生要做好防热除湿的准备，应该坚持健脾利湿、清心去暑和和胃养阴三大原则。进入夏季，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一方面需要补充营养物质和津液，另外一方面因为暑湿天气的影响，容易导致脾胃正气不足，肠胃功能紊乱，所以在饮食上面应该健脾养胃为主，以汤、羹、汁等等汤水较多，清淡而又能够促进食欲、容易消化的膳食为主，这样才能够达到保健养生的目的。同时应该少食或者不食油腻口味煎炸的食品，而且每餐进食量不宜过大，应该少食多餐，同时可以在清晨参加体育锻炼，以散步、慢跑、耍太极拳为宜，不适宜做剧烈的运动，避免大汗淋漓，伤阴亦都伤阳。小满之际气温明显升高，雨量增大，但早晚仍都是比较凉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是降雨之后气温下降更为之明显，如果贪凉卧睡就引发风湿症、湿性皮肤病等疾病。又因为人体夏季津液消耗较多，应该注意清热生津止渴，而且这个时期暑湿病重，所以起居方面应该适时增加衣物，尤其是晚上睡觉时候要注意避免受凉而感冒。夏天受寒于身，到了秋天就容易咳嗽了，同时都应该顺应夏季日长夜短的规律，早睡早起，保证睡眠时间，以保持精力充沛。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小满节气怎样养生的上半节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了解剩余内容。
3: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4: 亦或
3: 景色宜人的地方，
4: 对自在随性，
3: 对自在随性
4: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3: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
3: 自在畅游，畅行，
4: 畅行，九四九。

0: 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1: 啱先大家有冇听到我哋小鹏姐姐咧喺度讲呢个生活锦囊嘅时候咧，就提到话小满节气吓，点样养生啊咁样系啦，啊就要大家咧早睡早起。咁啊，对于我嚟讲，我咧早睡咧系不可能嘅事啊，是不可能的啦，因为咧就12点落班，跟住翻到屋企咧，咪咪摸摸呢样嘢嗰样嘢嘅话咧，就即系瞓得落床嘅话咧，都要1点钟左右噶啦。咁然之后等再等瞓着觉嘅话咧，起码都点几到2点之间啦。点早睡啊？早起咧就有我份啦吓，因为咧早上咧又要送小朋友翻学啦，啊，然之后咧又要食早餐啦吓，咁啊系咯吓。好多时候咧早上咧，我啲 friend 问我：喂，起咗床未啊？我话吓。小朋友都送咗翻学啦，仲未起床咁样啊！我哋今晚嘅繁星点点就同大家讲下呢个嘅早起啊，即系大家咧就依家即系呢个点讲咧吓，即系一到咗夜晚黑咧，你就唔想瞓觉啦。即系我哋平时都会咁噶吓，到咗食饭时间咧，你就唔想食饭；到咗瞓觉嘅时候咧，你又唔想瞓觉。到咗呢个起床嘅时候咧，你又唔想起床嘅话，系啦，咁啊为咗早上早起床嘅话咧，你试过啲点样离谱嘅方法咧？今晚咧，大家不妨可以通过我哋嘅节目微信号 fxdd928 留言俾我，然后讲讲你试过为咗早起，然后咧试过一啲点样离谱嘅方法。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好得意啊！佢话咧，我咧就试过将个闹钟咧调到最大声，然后咧直接咧就放咗喺床头柜最入嘅地方嗰度。我就心谂啦，就话呢次咧必须咧就要爬起身先可以开咗个柜，然后咧就关咗个闹钟啦，系咪先？结果第二日直到个闹钟吵醒咗我隔篱屋嘅邻居，然之后咧系俾个邻居闹醒咗嘅，即系闹钟都系闹唔醒你系咪啊？然后咧就反而吵醒咗隔篱屋嘅嗰个，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咧？佢都想瞓个懒觉噶。

因为几个钟头咧对住个天花板咧喺度怀疑人生啊咁样，嗱其实咧呢个咁样嘅经历咧，讲真吓我都试过嘅，不过咧就可能会同你嘅有少少出入啦，因为我嘅嗰个经历咧系最相似就话，又系话第二日朝早咧要好早起床啦，咁但系咧就系学校当时咧，依家虽然冇咗啦，当时咧学校组织一啲嘅户外活动嘅，咁啊第二朝咧就好早要起床要出发噶啦咁样，然后咧发现咧自己咧成晚都系好兴奋，好难瞓得着觉嘅，咁啊瞓着咗都好啦，都会发梦啊，然后咧就又扎醒，跟住咧又觉得哇系咪瞓过咗啊咁样啊，系啦呢个经历咧，我谂可能有同我咁上一年龄嘅朋友咧都应该有经历过系咪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就我试过咧同全公司嘅人咧宣布话自己咧要早起啊健身，咁啊结果咧第二日咧就因为起唔到身，咁啊然后咧直接咧喺个群度咧发咗个20蚊嘅红包咧系道歉嘅吓，从此之后咧就落下咗病根啦咁样。只要咧即系如果系想早起嘅话咧，就先发红包咁样。其实你可以试下咁样嘅，即系话如果系发红包喺群度咧，然后咧就叫你啲同事咧去监督下你，边个叫你起床，叫得醒嘅话咧，嗰位你再发20蚊红包俾佢，咁咪更加之好咯。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就系、是、为咗早起一个钟头咧，前一晚咧就提前咗一个钟头咧，就系、是、上床瞓觉嘅。结果咧就点咧吓？结果咧就系、是、结果咧就系、是、瞓咗喺嗰度咧，好似个煎饼咁样啦吓，煎诶左翻右覆咁啊，最后咧唔单止冇瞓到，反而咧挨得更加夜啊咁样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而家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继续回来我们的繁星点点，今晚就跟大家讲下就是关于早起，然后你有些什么比较特殊的方式或者很离谱的方式会叫醒自己的呢。当然10:30之后这个早上里面会有我们繁星点点的每日星推荐。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呢，是一首可能会令到你有少少想睡觉的感觉的作品来的，歌名叫做 I Am

其实好多时候呢，即係大家呢对早起床呢咁即係咁抵抗呢咁抵触嘅话呢，大部分呢都係因为心里面呢对早起呢件事呢太过紧张啊。你越係将早起呢当成一场战斗嘅话呢，你嘅身体呢就越係想躺平摆烂啊。好似呢个 friend 话斋嘅话呢，睡觉之前呢将最讨厌嘅歌呢设成铃声。结果呢现在一听到那首歌呢就条件反射想闹人啊。哇，你的起床气啊，好多人怕啊。

呢个 friend 佢话咧，我试过啊，干脆咧就唔瞓啊，通宵到早上啊，吓心谂咧，既然起唔到身咧，咁就干脆唔瞓啦吓。结果咧，日头开会嘅时候咧，当场瞓着咗，俾老细咧当成为行为艺术啊咁样啊。哇！你老细咧冇开场，你已经系对你莫大嘅恩赐啦。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自己试过咧就将个闹钟咧放咗喺个客厅嗰度，然之后咧结果第二日咧早上咧瞓醒觉啊，就发现咧自己梦游到个客厅度咧关咗个闹钟，然之后再翻个被斗度跟住瞓个回笼觉，全程零记忆啊！哇，你呢个真系属于用魔法打败魔法喎、啊、你个身体比个脑咧更懂得点样去偷懒。真是羡慕你啫～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瞓觉之前咧对住块镜啊吓叫三次，听日七点我要去搬砖。听讲话咧咁样嘅话咧，就梦里面咧都会梦见个包工头咧喺度追佢嘅咁样。呢个唔系好建议大家试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就系、是、我睇下先啊，佢讲咩咧？佢话咧跟风咧就买咗一个咧识得咧喺个屋度咧走嚟走去嘅闹钟，咁啊谂住咧追住个开关啊点都可以醒噶啦，结果咧个闹钟咧捐咗个衣柜嘅罅里面，我跪喺个地上边咧就喺度揾咗半个钟头都揾唔到佢啊，闹钟咧就捉唔到啦，条腰咧仲。即系扭埋添啊，扭亲条腰，最后咧系我阿妈打电话将我叫醒嘅吓，唉，起床咧冇实现，收获咗骨科挂号指南啊。

有呢个 friend 同我讲咧，佢话试过佢啊叫朋友远程咧叫佢起床嘅，约好咗咧7点视频通话，结果咧佢唔记得咗，等到我8点瞓醒咧，睇到10几个未接来电咧，全部都系佢嘅道歉消息啊。然后咧我打翻过去咧，佢仲喺嗰边笑啊，佢话反正你都起唔到身噶啦，不如瞓多阵啦咁样。唉，早起嘅计划咧又泡汤啦咁样啊。都啱喎，佢讲得几对嘅，反正你都起唔到床啦，不如瞓多阵啦。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喺呢度咧提醒大家早睡早起啊，听埋呢首歌就好瞓觉啦。听晚再见啦，拜拜。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949》。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医疗项目建设，筑牢健康屏障，守护和美家园；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交流，共话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世界计量日，肇庆供电服务进社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张爱军深入街道、社区、农贸市场等地，实地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与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动员宣传等情况。他指出，近期降雨频繁，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我们要扎实有力、全面细致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对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清理，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措施，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全面清除卫生死角，从源头上切断蚊媒疾病传播途径。要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清积水、除杂物，做好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发挥基层党组织、一线干部、志愿者等力量作用，落细落实防蚊灭蚊各项措施，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项目现场，张爱军向施工方详细了解工程进度及下一步施工计划，要求施工方加强现场管理和施工调度，坚持高标准、高水平推进项目建设，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锚定建设时间节点，推动项目加快建成投用。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将项目作为肇庆民生事业的百年大计来抓，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打造区域医疗新高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卫生健康服务需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5月19日，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会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机械化工程专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希文应邀到会。会上，罗希文院士围绕智慧农业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及政策导向，结合肇庆农业发展实际，分享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创新应用与实践经验，并为肇庆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指引。随后，业会人员围绕智慧农业发展中的难点与机遇进行座谈交流。广东廷家液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莫长耀。
4: 公司未来积极地参与这个中国农业基建和智慧农业的发展， 我们公司有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在大型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我们都有配套，也已经和华南农业大学的很多教授建立合作，希望在罗院士的指导下我们能发展得更好。
2: 此次座谈会旨在搭建院士专家与企业家深度对接平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破解肇庆智慧农业发展瓶颈，助力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动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联合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端州区柳园社区，开展以计量之名赴诚信之约主题便民服务活动，把精准计量科普和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宣传、电表校验、用电咨询、用电诊疗等便民专区，工作人员通过拆解智能电表，直观讲解电表工作原理、电费核算标准及家庭节能技巧，细致为居民分析电费账单，排查待机能耗浪费问题，帮助群众科学省电、明白用电。肇庆供电局供电服务中心计量检定及质检班班员刘成英：
5: 用电量、电费与群众切身相关，我们与市场监管部门联手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一方面可以让群众更加深入了解电能表计量之时，消除用电疑虑，另一方面五月份开始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群众对电费增加的感知会更加明显，我们也借此机会加大宣传阶梯电价政策。
2: 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电表准确度问题，工作人员提供现场校验服务，邀请居民全程监督检测过程，全程公开透明阳光作业，消除群众用电顾虑。端州区柳园社区居民刘先生：
6: 今天供电师傅过来帮我检查了电表和线路，让我们的用户用电就是比较放心，教我在手机上查找那每天的用电量，使我们就是在每天用电的时候都一目了然。
2: 本次活动零距离回应群众用电疑问，破除计量认知误区，让精准计量看得见、信得过。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以贴心便民服务、严谨专业的计量保障，用精准暖心的供电服务守护群众美好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百万英才汇南岳。
2: 5月20日，百万英才汇南岳肇庆市技师学院2026年校园双选会在大冲校区举办。本次活动以校企合作为纽带，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深化产教融合，助力学子实现高质量就业。活动现场200多家优质企业携各类岗位齐聚校园，面向学院毕业生招揽人才，从岗位对接、人才输送到订单式培养，校企双方深度联动，为学生打通实习就业通道。肇庆市技师学院副院长张迅：
7: 近年来我们是通过双选会邀请企业进校宣讲，以及跟我们各个县市区开展政校企合作的模式，就是把我们的学生推到需要的企业和岗位上去，而且呢，近几年我们的这个学生就业率都达到98%以上。
2: 众多本地企业纷纷参与校企合作，德庆冠旭电子则通过订单班模式实现人才定向输送。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人事。

0: 主管梁琪。
1: 我们面向学校招的一些岗位的话呢，具体有带货主播，然后的话呢，视频剪辑、中控，还有对应的一些工程技术的一个储备岗啊，人事行政的一些储备岗啊等等这些岗位。像今年的话呢，我们对订单班的一个学生的话，就是校企合作这一块，已经有输送了大概200多个实习生到我们深圳公司去实习。
0: 据悉，此次双选会既是学院深化校企合作、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实践，也实现了院校育才、企业揽才、学生成才的多方共赢，为地方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技能人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成为备受新人青睐的浪漫告白吉日。当天，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多地预约爆满。在高邀区民政局国桥公园婚姻登记处，清晨1时，婚姻登记大厅内便人气十足。前来领证的新人们手捧鲜花，衣着精致，伴着亲友的祝福，有序等候办理业务。登记处全开所有业务窗口，工作人员热情为新人办理登记，现场贴心开设免费便民摄影服务，定格新人领证甜蜜瞬间。新婚夫妻吴波、周燕，
2: 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幸福一生，然后我们的宝宝也能平平安安。
0: 高邀区民政局副局长文超，
3: 我们也相应采取了增加服务人手、延长服务时间、优化服务流程等措施，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0: 据悉，5月20日，我市多地婚姻登记约满，鼎湖区有60对新人预约登记，肇庆高新区线上预约登记的新人达43对新婚夫妇。
4: 是从佛山过来的。首先，鼎湖是一个比较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之前也来这里旅游过，我们就选择鼎湖这边，既激动又紧张吧，也是期待了挺久。
0: 新人夏先生，
5: 等今天等了很久的，
6: 老婆我爱你，我们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0: 新人林先生，
7: 520，不要我们长长久久，我爱他。
0: 在封开，一场简约浪漫、充满正能量的集体婚礼在封开台东月桂五乡人清创草坪甜蜜落幕。新人用一场走心仪式解锁封开文明婚恋新范式，而婚姻登记处大厅随处可见新人笑意盈盈的身影。新人代表还宣读文明婚俗家风传承倡议书。新人李女士，
8: 我是甘肃的，然后是在广东那边，然后今天因为那边约不上，然后我们就约到这边来。工作人员态度都挺好的，办证也很顺利。
0: 为做好服务，婚姻登记现场还提供免费婚前、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新婚夫妻韦贤、张小莹，
2: 场都有免费的婚检，我们都来大概看一下，挺好的一个体验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9: 平安建设。
0: 近日，鼎湖海事处联合多部门在广利燕州社区举办渡运安全进社区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活动。工作人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普及乘船安全常识和应急避险技巧，同时督促运营人落实船舶维护、船员审核、隐患自查等核心工作。会后，宣讲小组来到广利渡口，向过渡乘客发放宣传单张，讲解乘船安全注意事项，引导群众树立安全乘船、规范穿戴的理念，切实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肇庆鼎湖海事处副处长刘顺林，
10: 我们今天开展渡运安全宣讲进社区，从而提高水上出行群众的安全意识，增强渡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为保障水上出行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0: 下一步，鼎湖海事处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联合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渡口、景区、社客船舶安全监管，紧盯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重点环节，严查各类安全隐患，持续织密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平安，为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近日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一至四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其中出口129.9亿元，增长35.7%，进口54%。

0: 本届嘉年华为期五天，期间还将举行派克快跑、定向体验、生态科普讲座、青年职工交友联谊等活动，打造沉浸式萤火星河体验场景。近日，2026年世界青年高台跳水锦标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落下帷幕。中国高台跳水队选手表现出色，来自肇庆的陶百京勇夺男子 A 组金牌，王子乐斩获银牌，为中国队包揽该组别冠亚军，再次让世界见证肇庆高度。5月19日，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暨第四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三站比赛在重庆举办。在当晚进行的女子400米栏决赛中，来自肇庆的孔莹莹、莫佳蝶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德比战，最终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外交部20日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我国前四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1%。 5月20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将与日本 U17 男足争冠。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当地时间5月20日，特朗普回应中俄元首会晤，我觉得很好，我和他们相处的都很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法国拟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军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吕方1990年跳槽华纳的第一张大碟主打歌《不舍得你》，是一首旋律动听的慢歌。这首歌很适合吕方心情的形象，而实力派的吕方也都将这首歌演绎得非常之好，令到《不舍得你》成为了吕方的经典作品之一。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

0: 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提醒您，受多轮强降雨影响，请山区群众密切关注地质灾害及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受威胁群众提前撤离至安全地点。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

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猜疑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小幅进一步缩小一点七。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提醒您，受多轮强降雨影响，请山区群众密切关注地质灾害及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受威胁群众提前撤离至安全地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秒钟念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膀。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提醒您，受多轮强降雨影响，请山区群众密切关注地质灾害及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受威胁群众提前撤离至安全地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能一直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

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在，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写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故事，我祈祷不同故事。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

就是我的内心且无止息的碰。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写说你们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提醒您，受多轮强降雨影响，请山区群众密切关注地质灾害及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受威胁群众提前撤离至安全地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天的安排没办法？天天的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诚心与诚意，但臭味让人关键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3: 用心记录，
4: 用心记录
3: 同感受
4: 多彩奇妙的
3: 多彩奇妙的人生旅程。昌行九四九，
4: 昌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3: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二十一课，我的二十一课，二十一课。If you die, you wanna live physically. If you die, 我的二十一课。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

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医疗项目建设，筑牢健康屏障，守护和美家园；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交流，共话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世界计量日，肇庆供电服务进社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张爱军深入街道社区、农贸市场等地，实地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与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动员宣传等情况。他指出，近期降雨频繁，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我们要扎实有力、全面细致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对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清理，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措施，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全面清除卫生死角，从源头上切断蚊媒疾病传播途径。要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清积水、除杂物，做好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发挥基层党组织、一线干部、志愿者等力量作用，落细落实防蚊灭蚊各项措施，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项目现场，张爱军向施工方详细了解工程进度及下一步施工计划，要求施工方加强现场管理和施工调度，坚持高标准、高水平推进项目建设，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锚定建设时间节点，推动项目加快建成投用。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将项目作为肇庆民生事业的百年大计来抓，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打造区域医疗新高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卫生健康服务需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5月19日，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会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机械化工程专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希文应邀到会。会上，罗希文院士围绕智慧农业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及政策导向，结合肇庆农业发展实际，分享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创新应用与实践经验，并为肇庆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指引。随后，业会人员围绕智慧农业发展中的难点与机遇进行座谈交流。广东廷家液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莫长耀：
3: 公司未来积极地参与这个中国农业机械和

0: 机会农业的发展。我们公司有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在大型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我们都有配套，也已经和华南农业大学的很多教授建立合作，希望在罗院士的指导下我们能发展得更好。
1: 此次座谈会旨在搭建院士专家与企业家深度对接平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破解肇庆智慧农业发展瓶颈，助力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动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联合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端州区柳园社区，开展以计量之名赴诚信之约主题便民服务活动，把精准计量科普和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宣传、电表校验、用电咨询、用电诊疗等便民专区，工作人员通过拆解智能电表，直观讲解电表工作原理、电费核算标准及家庭节能技巧，细致为居民分析电费账单，排查待机能耗浪费问题，帮助群众科学省电、明白用电。肇庆供电局供电服务中心计量检定及质检班班员刘成英：
2: 用电量、电费与群众切身相关，我们与市场监管部门联手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一方面可以让群众更加深入了解电能表计量知识，消除用电疑虑，另一方面五月份开始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群众对电费增加的感知会更加明显，我们也借此机会加大宣传阶梯电价政策。
1: 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电表准确度问题，工作人员提供现场校验服务，邀请居民全程监督检测过程，全程公开透明阳光作业，消除群众用电顾虑。端州区柳园社区居民刘先生：
3: 今天供电师傅过来帮我检查了电表和线路，让我们的用户用电就是比较放心，教我在手机上查找那每天的用电量，使我们就是在每天用电的时候都一目了然。
1: 本次活动零距离回应群众用电疑问，破除计量认知误区，让精准计量看得见、信得过。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以贴心便民服务、严谨专业的计量保障，用精准暖心的供电服务守护群众美好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百万英才汇南岳。
1: 5月20日，百万英才汇南岳肇庆市技师学院2026年校园双选会在大冲校区举办。本次活动以校企合作为纽带，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深化产教融合，助力学子实现高质量就业。活动现场200多家优质企业携各类岗位齐聚校园，面向学院毕业生招揽人才，从岗位对接、人才输送到订单式培养，校企双方深度联动，为学生打通实习就业通道。肇庆市技师学院副院长张迅：
5: 近年来我们是通过双选会邀请企业进校宣讲，以及跟我们各个县市区开展政校企合作的模式，就是把我们的学生推到需要的企业和岗位上去，而且呢，近几年我们的这个学生就业率都达到98%以上。
1: 众多本地企业纷纷参与校企合作，德庆冠旭电子则通过订单班模式实现人才定向输送。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人事主管梁琦：
6: 我们面向学校招的一些岗位的话呢，具体有带货主播，然后的话呢，视频剪辑、中控，还有对应的一些工程技术的一个储备岗啊，人事行政的一些储备岗啊等等这些岗位。像今年的话呢，我们对订单班的一个学生的话，就是校企合作这一块，已经有输送了大概200多个实习生到我们深圳公司去实习。
1: 据悉，此次双选会既是学院深化校企合作、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实践，也实现了院校育才、企业揽才、学生成才的多方共赢，为地方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技能人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成为备受新人青睐的浪漫告白吉日。当天，

0: 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多地预约爆满。在高邀区民政局国桥公园婚姻登记处，清晨一时，婚姻登记大厅内便人气十足。前来领证的新人们手捧鲜花，衣着精致，伴着亲友的祝福，有序等候办理业务。登记处全开所有业务窗口，工作人员热情为新人办理登记，现场贴心开设免费便民摄影服务，定格新人领证甜蜜瞬间。新婚夫妻吴波、周燕，
1: 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幸福一生，然后我们的宝宝也能平平安安。
0: 高邀区民政局副局长文超，
2: 我们也相应采取了增加服务人手、延长服务时间、优化服务流程等措施，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0: 据悉，5月20日，我市多地婚姻登记约满，鼎湖区有60对新人预约登记，肇庆高新区线上预约登记的新人达43对。新婚夫妇
3: 是从佛山过来的。首先，鼎湖是一个比较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之前也来这里旅游过，我们就选择鼎湖这边，既激动又紧张吧，也是期待了挺久。
0: 新人夏先生，
4: 等今天等了很久的，老婆我爱你，我们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0: 新人林先生，
5: 520不要我们长长久久，我爱他。
0: 在封开，一场简约浪漫、充满正能量的集体婚礼在封开台东月桂五乡人清创草坪甜蜜落幕。新人用一场走心仪式解锁封开文明婚恋新范式，而婚姻登记处大厅随处可见新人笑意盈盈的身影。新人代表还宣读文明婚俗家风传承倡议书。新人李女士，
6: 我是甘肃的，然后是在广东那边，然后今天因为那边约不上，然后我们就约到这边来。工作人员态度都挺好的，办证也很顺利。
0: 为做好服务，婚姻登记现场还提供免费婚前、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新婚夫妻韦贤、张小莹，
1: 都有免费的婚检，我哋都嚟大概睇咗下，几好嘅一个体验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7: 平安建设。
0: 近日，鼎湖海事处联合多部门在广利燕州社区举办渡运安全进社区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活动。工作人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普及乘船安全常识和应急避险技巧，同时督促运营人落实船舶维护、船员审核、隐患自查等核心工作。会后，宣讲小组来到广利渡口，向过渡乘客发放宣传单章，讲解乘船安全注意事项，引导群众树立安全乘船、规范穿戴的理念，切实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肇庆鼎湖海事处副处长刘顺林，
8: 我们今天开展渡运安全宣讲进社区，从而提高水上出行群众的安全意识，增强渡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为保障水上出行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0: 下一步，鼎湖海事处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联合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渡口、景区、涉客船舶安全监管，紧盯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重点环节，严查各类安全隐患，持续织密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平安，为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近日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4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其中出口129.9亿元，增长35.7%，进口54.5亿元，增长43.9%，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绿美双龙，迎舞龙溪。5月20日，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岗街道蓝龙社区龙溪栈道开幕，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开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治愈之旅，零距离领略魅力端州的生态之美。

0: 在当晚进行的女子400米栏决赛中，来自肇庆的孔莹莹、莫佳蝶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德比战，最终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外交部20日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我国前四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1%。 5月20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将与日本 U17 男足争冠。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当地时间5月20日，特朗普回应中俄元首会晤，我觉得很好，我和他们相处的都很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法国拟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军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4: 同惊喜。
3: 肇庆电台
4: FM94.9
3: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4: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嘅，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

0: 关要求填写咁就得噶啦。但系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1: 明白。
0: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1: 嗯，好嘅，我记得啦。
0: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1: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0: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1: 嗯，知道啦。
0: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系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沐浴阳光，
2: 陪你到每星晚安。
4: 昌恒九四九
2: 陪着你，
4: 陪着你走过春夏秋冬。
5: 像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6: 早晨，早晨，5月22号星期五啦，嚟到咗小周末嘅时间啦，7:32啦，咁啊同大家讲声早晨，讲声精神啦，咁啊讲紧咧就我哋嘅节目咧，亦都准时开始啦，越战体坛嘅节目吓，咁啊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上午时间咧，咁啊7:30至到咧就系8:00都会同大家咧就喺呢个大气电波当中啦，咁啊一齐咧就倾倾波经啊，咁啊呢个波唔单止系篮球，唔单止系足球嘅，咁啊仲有其他嘅一啲体育运动啦，我哋都会同大家咧就多一啲嘅分享啦吓。咁啊，当然啦，嚟到咗星期五嘅话咧，咁我相信今期嘅节目嘅重点都会系咧，就今个星期周末时间嘅呢一个广东省体育城市联赛啦。咁啊，包括咧就粤 B A 同埋粤超嘅一啲准备啦，吓咁啊，包括咧就我哋肇庆队，咁啊。这个两个对手的情况又会是怎样呢？今日星期到底有什么看点呢？我们的节目呢都会跟大家呢就是利用这半个钟头的少少时间里面呢就去望一望看一看去前瞻一下或者看看有没有什么丰收一收来。冇错啦，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啦，听紧嘅呢个节目咧就叫做《越战体坛》啦。我哋嘅节目咧都通过紧咧就系听肇庆嘅微信视频号啦，咁啊亦都系咧同步直播当中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通过咧就关注听肇庆微信视频号啊，直接咧就喺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听肇庆，听啊听见嘅听肇庆就系我哋肇庆啦。咁啊，听肇庆呢个微信视频号入到嚟我哋嘅呢个微信视频号当中，你可以见到阿神啦。咁啊，同时咧都可以咧喺我哋嘅弹幕里头留言啊。入到嚟嘅朋友可以帮帮手点点赞吓，将我哋嘅直播间分享出去都 OK 嘅。再次欢迎大家。好啦，咁啱先我都讲到咧，就话今个星期嘅周末时间咧，我哋嘅粤 B A 同埋粤超咧亦都会继续进行啦。咁啊，粤 B A 已经去到咗咧就第9轮噶啦。咁而粤超嘅话呢咁亦都会去到第4轮啦。咁而对于我哋肇庆队嚟讲呢，首先对于粤 BA 肇庆队嚟讲呢，咁呢一场波咁将会属于呢就今个赛季粤 BA 我哋肇庆嘅最后一场嘅比赛啦。咁我哋肇庆队嘅最后一场嘅粤 BA 嘅比赛呢，咁将会再去到呢就係茂名啊，茂名嘅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呢，咁就会对阵呢就係茂名队嘅。咁到底茂名队呢个对手点样呢吓？咁当然啦，就茂名队嘅话咧，就其实对于我哋肇庆嚟讲咧，可以话系一个直接嘅竞争对手嚟嘅。咁因为咧就睇翻现时西区积分榜嘅排名啦，我哋肇庆咧就排咗喺第10位吓，咁1-7，咁即9分排喺第10位，咁换言之就是倒数嘅嗰个位置。咁而茂名队呢咁就2-6，即10分，咁其实呢就茂名队系会比肇庆队呢多一个胜场嘅。 換言之，

呢一场比赛呢就决定两队嘅荣誉之战啦。我哋肇庆队如果能够战胜茂名队嘅话呢，咁能够呢就係反超茂名呢个排名啦，咁成为咗西区嘅第九，就唔需要垫底下。咁所以嘅话呢，就呢场波咁亦都係属于两队都係呢就荣耀之战啦，係咪？如果茂名队输咗就直接垫底，我哋肇庆队赢咗就直接呢就唔使垫底，係咪？都係此消彼长㗎。咁所以嘅话呢，呢一场比赛嘅看点就在此啦。咁到底茂名队呢个对手又点样呢？茂名队呢，我哋首先讲返呢就茂名队上一场嘅比赛先啦。茂名队上一场比赛呢就打出咗一场呢就非常之有血性嘅赛事。咁讲緊呢就喺5月16号嘅晚上呢，就喺粤 BA 嘅第八轮嘅时间呢，茂名队就作客去到呢就珠海呀。咁挑战呢就珠海男篮嘅。咁首先讲返珠海队其实就喺上一轮呢係喺我哋肇庆队主场输波㗎。咁所以呢其实佢哋带住一股嘅即係叫做係一股劲啦，返到去佢哋嘅斗门主场呢。咁希望可以能够呢就拿下呢就相对比较弱少少嘅茂名队。咁但係呢呢场波呢最终其实就打到一个相当之激烈嘅一个赛果。就係喺临结束嘅时间啦，茂名队关键时刻球员李世龙命中超远三分，强势将呢一个比赛呢就进入到加时赛。係啦，咁其实就全场比赛啦，咁茂名队呢其实都系处于一个落后嘅情况啦。茂名队第一节呢就系落后緊10-24，输緊14分。第一节就已经输緊14分㗎啦。咁而去到第二节返嚟呢，咁茂名队嘅手感呢其实都唔算话特别之好㗎。咁但係呢就会相对比第一次好啲，咁并且呢就起咗势，有啲追分嘅情况出现咗啦。咁所以呢就上半场打完呢，双方係打咗个37-37嘅。咁佢哋嘅关键球员包括余长音啦，咁李世龙啦，咁其实都有好嘅表现。咁去到第三次结束呢，咁珠海队又将个比分呢就咬返上嚟。咁以60-53呢就保持微弱嘅领先优势。咁去到最后一节呢，咁比赛可以进入到呢就白热化嘅对决阶段啦。咁珠海队开局嘅罚球得分就扩大优势啦。茂名队嘅背水一战开启绝地反击，李世龙同埋黄金生嘅默契配合啦。咁连线三分命中啦，黄金森啊、余长音啊等等呢就通过啲罚球啊上篮得分啦。咁茂名队可以话呢就多点爆发，不断地呢就压迫并且反超比分。双方嘅比分可以话呢就交替领先，陷入胶着情况。咁最精彩嘅时刻就出现喺临结束之前啦。咁双方嘅比分咬得相当之紧嘅情况底下啦。咁李世龙呢就上演封神嘅表现啦。咁连续命中关键三分，一次次呢就帮助球队稳住局势。最后嘅 0.6 秒，咁这个嘅茂名队就落后三分啦。咁而李世龙呢都顶住巨大嘅压力，命中咗一个超高难度超远距离嘅压哨三分。咁帮助茂名队将比分呢就扳成79-70，将呢个比赛拖入到加时。咁而喺加时赛里面，咁双方可以话呢体能见底，搏到最后一刻啦。咁而茂名队亦都食住呢个势，咁打出咗好多精妙嘅配合。咁最终呢就比分定格咗喺92-85，茂名男篮呢成功完成咗个大逆转。压哨绝平加时翻盘，茂名队喺上一场比赛打咗一场呢就好有血性嘅好精彩嘅一场赛事出嚟。咁而且喺珠海嘅客场喎。从首节大比分落后，再到步步紧逼绝境扳平，最终通过加时逆风翻盘，亦都彰显咗呢一支茂名队确实都即係充满住好坚韧嘅力量。佢哋係专赢强队啊，因为呢佢哋嘅第一场嘅胜利呢係赢咗佛山。佛山队係点赢嘅呢？都係通过逆风

翻本。所以话茂名队系赢住，可能唔系好识打波噶。咁啊，系要打啲逆风翻盘嘅赛事。咁所以咧，嗱，我哋即系肇庆队嘅最后一个对手咧，咁啊，茂名队咧确实真系不好嘢嘅。即系我哋讲紧呢个不好嘢咧，就唔系话佢唔好嘢吓，好嘢，好嘢。但系咧，就对于我哋肇庆讲嚟，不好惹啊吓。嗱，咁啊，睇翻咧就呢一支球队啦。咁啊，佢哋咧就啱先我哋都讲到就系一啲嘅名字啦吓，佢哋嘅核心球员咧就包括余长钦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李世龙啦吓，咁啊，绝对系佢哋嘅当家嘅球星。咁啊，仲有咧就系28号英俊浩啦，22号嘅罗家裕啦，13号嘅张杰啦，19号嘅陈佩明啦，同埋咧就最紧要系要 mark 住咧就37号嘅李世龙啊吓。咁啊，呢支球队咧，咁啊，仲有一位大学生球员咧，就张杰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其实都系一支实力非常之强劲嘅队伍。咁啊，所以嘅话咧，去到最后一轮嘅比赛里头，嗱，我哋肇庆队其实有几个好关键嘅因素嘅。第一个因素咧，就系我哋啲大学生球员会唔会翻嚟打啦？咁因为咧，就其实距离呢一个嘅 CUBA 全国赛咧，那个时间咧就已经系越嚟越近噶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嘅球队吓，好多大学生入好多大学球队，我哋广东其实有3支球队咧，系进入到呢个最后嘅呢个咁啊大学生联赛嘅嗰个决赛阶段嘅。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就应该系广体啦，唔系广体冇噶，系广工同埋咧就系广州商学院，以及咧就华师系咪有入呢？定系华工呢？我等我确认一下呢个名单先。咁啊，反正咧就广工同埋咧就广州商学院系一定有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即系临近呢一个嘅全国赛嘅话咧，相对嚟讲，可能佢哋即系学校咧就唔一定放人啊。其实咧就喺我哋EBA 力嘅比赛里头咧，就系充满住咧就各支大学生球队嘅球员嘅，特别是系广工啦，差唔多全员出动啦，咁啊分散咧喺全省嘅唔同嘅球队里头嘅。咁我哋肇庆队亦都系有嚟自广工嘅刘柱盟啦，咁啊而刘柱盟咧亦都系属于我哋肇庆嘅绝对得分力量嚟噶。咁另外咧就要参加 CUBA 全国赛嘅，仲有咧就是北京大学嘅邓奕豪啦。咁邓奕豪其实上一场比赛都已经系缺阵噶啦，即系上一场客场对阳光都应该系缺阵嘅。咁所以呢一场比赛能唔能够出战，应该都系打一个非常之大嘅问号啊！咁我个人认为咧，就可能唔打嘅几率会更加之大啲啦。咁所以咧，就如果系啲大学生球员唔打，我哋嘅呢一班年轻球员点样去打出纯本土嘅默契呢？咁当然我哋受影响，佢哋都受影响嘅吓。所以就今日星期啊，我哋将会迎嚟咧就粤 BA 嘅第9轮嘅比赛，亦都系最后一轮嘅常规赛嘅赛事啦。我哋肇庆队将会再去到茂名嘅奥体中心体育馆啦，咁啊去迎战咧就系茂名队，亦都希望咧我哋呢一班后生仔尽地一铺啦吓，放手一搏啦。唉，唔好太多其他嘅谂法啦，因为已经系最后一个嘅比赛日。咁都系属于咧，就系本届粤 BA 嘅最后一场嘅赛事，希望大家能够咧打出一场精彩嘅赛事啊！进攻唔好畏首畏尾，系嘛？有机会就出手，打得坚决一啲。另外亦都要做好防守，所以咧就我哋一齐为粤 BA 肇庆队加油啦！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再分享一次这一首来自粤 BA 肇庆队的队歌《旗开得胜》。

广东肇庆旗开得胜，希望我哋可以攞多一场嘅胜利啦吓，咁啊去以一个相对较好嘅一个印象咧，就结束咧呢个嘅粤 B A 嘅呢一第一届粤 B A 嘅呢个征程啊。好啦，跟住我嚟，我哋都要关注一下咧，就粤超方面嘅比赛啦。咁啊，今日星期咧，粤超我哋继续都系作客噶吓。我哋粤超咧就将会系作客去到咧就好近啫啊，咁啊就系隔篱嘅呢个佛山三水区云秀山体育场，咁啊会对阵咧就系佛山队吓。咁啊，佛山队嘅情况又点样咧？嗱，我哋都会同大家就去睇睇我哋嘅对手噶吓。佛山队上一轮咧就喺5月17号嘅晚上咧，咁就客场挑战咧就珠海队嘅，咁啊呢场波又系一场咧就雨中激战嚟嘅，咁啊激战90分钟啦，佛山队凭借住李君衡嘅一个咧，咁啊梅开二度啦，黄子轩嘅世界波破门啦，咁啊亦都系以3-0咧就大胜珠海队，亦都成功拿下咗本个赛季粤超嘅首胜吓。咁喺之前嘅两场嘅比赛当中咧，就佛山队都系战成平局嘅。咁啊，呢一次客场出征，全队嘅组就已经做好咗充分嘅备战工作噶啦。咁啊，赛事嘅统筹阶段啦，球队嘅领队及教练高度重视本场比赛嘅对决啦。咁啊，细致研判对手嘅战术特点，深入分析赛场局势。咁啊，全力制定咧就作战嘅方案嘅。咁喺比赛雨战过程当中。佛山队亦都充分发挥赛前充分准备嘅呢一个体能嘅储备啊，等等啊，采用压迫式嘅打法，牢牢掌控呢个节奏，持续将对手就压咗喺本方嘅半场里头。咁啊，呢一场比赛咧，佛山队嘅三球咧就完胜啊！咁啊，可以话咧就亦都展现咗咧就佛山队嘅一个实力啦。上一场比赛就佛山队3-0就大胜珠海啦，咁而上一轮比赛咧，我哋肇庆队咧亦都系2-1主场咧就战胜云浮啦吓，咁啊所以咧就跟住落嚟嘅呢一场波，真系相当之精彩，佛山对肇庆，篮球可能咧我哋真系唔系好够打，但系咧唔使可能啊，今日赛季佛山对肇庆已经打完啦，咁啊确实输咗接近廿几分，咁但系咧。我哋足球呢其实两队是非常之熟悉的。因为呢就其实肇庆同埋佛山啦都会好多嘅球员有交流啦。佛山队亦都会有好多好知名嘅一啲嘅足球赛事，例如佛山西甲联赛啊，同埋呢就一啲野球嘅比赛啊，其实都会有好多佛山嘅球员啊，肇庆嘅球员啊，咁样去一起踢波嘅。咁所以话呢佢哋有机会曾经系一个同一支球队里面嘅队友，咁而本次比赛亦都会成为对手咁样。所以嘅话呢就真系互相彼此都相当之熟悉嘅。咁睇返呢一次嘅佛山队啦。佛山队嘅教练呢就喺开波之前呢亦都讲到啦。本届粤超汇聚咗全省足球嘅精英，各组别嘅竞争都十分之激烈嘅。球队亦都系将秉持咧稳打稳扎嘅思路，重点强化团队协作同埋临场应变嘅能力，力争完整阵容去迎接每一场嘅比赛。新嘅赛季咧就球队目标务实清晰，先系全力冲击小组出线，再稳步向更高嘅名次迈进，充分展现佛山足球嘅风貌。本土青年力量咧，亦都系属于佛山队嘅一大亮点嚟噶，包括赵俊鹏啦，裘尚俊啦，以及咧就系黄冠斌啦、黄正文啦，四位咧高明籍嘅球员咧就亦都入选。亦都系相当之厉害嘅一支球队啦吓。咁而睇翻咧，就系较早之前啦，佢哋佛山嘅嗰个足球实力啦吓，亦都系相当犀利啦。有百年嘅深厚嘅底蕴噶啦。
咁啊，从民间录音场再到专业嘅青训营，从草根赛时代再到人才嘅输送咧，其实早就已经形成咗比较作风硬朗、配合细腻、敢打敢拼嘅一种鲜明嘅风格嘅，所以话咧系南派足球嘅一个代表嚟嘅。咁而主场三水咧，亦都作为佛山足球嘅人才沃土啦吓，咁啊更加走出咗李盈健啊、李永佳啊等等嘅中超名将啦。咁亦都有一批嘅国奥、国青、国少嘅队员同埋女足国脚咧喺呢度启航啦，亦都系广东足球乃至中国足球嘅一个咧比较重要嘅基地嚟嘅。咁啊，为咗全力迎战本届粤超联赛啦吓，咁啊佛山队从今年嘅2月28号咧。就已经入住咧，就佛山大学江湾校区开嘅全封闭系统化嘅冲刺集训。咁啊，备战期间咧，就佛山队嘅队员先后都同汕尾啊、惠州啊等等队伍啦，展开过多场嘅激烈热身赛嘅对决咧，就以赛代练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呢一支嘅佛山队阵容咧，就老中青结合，年龄结构咧就系相对比较合理，竞技水平亦都系比较地均衡嘅。所以咧就今个星期啊，呢一场咧就佛少嘅大战咧，咁啊亦都会系一场相当之精彩嘅对决啦。咁我哋再睇睇咧，就现时嚟讲呢一个嘅粤超联赛嘅排名方面啦吓。粤超联赛嘅排名咧。咁啊，经过咗第三轮嘅对决之后咧，咁啊，亦都系进行咗更新啦。咁啊，西区方面咧，就佛山队系以1胜2平咧，就排紧喺第四个位置，积5分嘅。咁我哋肇庆队就2胜1负咧，就积6分，刚刚好咧，就喺佛山队嘅前一位，排紧第3啊。咁啊，上一场嘅比赛咧，就佛山队系3-0咧战胜珠海啦。咁而上梁嘅我哋肇庆队咧就以2-1战胜云浮啦吓。咁而重点关注嘅队员咧，包括咧就系佛山队嘅李君衡啦。咁喺射手榜方面咧，亦都系入咗2个波嘅。咁而我哋肇庆队嘅陈志杰咧，亦都系有2个波，所以咧佢哋两位咧都系并列咧就粤超射手榜嘅第二位啊。咁而睇翻佛山队咧，就喺防守方面系做得比较好嘅，因为咧就三轮比赛佢哋一球未失，三轮比赛都冇失波嘅，属于咧就系喺粤超里头咧防守非常之强劲嘅队伍啊。咁而我哋肇庆队嘅进攻咧，亦都系粤超里头咧就最强劲嘅队伍之一，因为我哋已经有6个嘅入球，但系每一场都有失波，失咗4个波咁多。咁所以咧，都系一场咧就矛与盾嘅对决啦吓。咁我哋肇庆强劲嘅攻击力能唔能够打破咧，就系佛山队不被破门嘅金身咧？咁啊，能唔能够咧就喺客场咧入翻2个波？喺佛山队嘅呢个零失球嘅基础上啊，打破佢哋零失球嘅呢个纪录咧吓。咁而佛山队喺进攻方面。在我哋肇庆队身上又会唔会有得着呢？这个都属于咧就本轮赛事嘅一个亮点嚟嘅。再次提醒大家啦，咁啊本轮嘅赛事咧就将会喺听日嘅晚上时间咧就进行啊。咁啊佛山队嘅对阵咧就肇庆队嘅比赛咧将会咧系喺8点钟咧就开波嘅，相对会比较迟少少啊，即系一般系7点半啊嗰啲咁样嘅情况啦。咁但系咧就佛山嘅主场咧就相对会迟少少开波，咁啊会系8点钟开波。咁啊届时咧就。

我哋好多嘅渠道都能够睇到直播啦，咁啊关注咧就系我哋摄影头条啦、摄影家客户端啦，咁啊都有咧就系呢一个嘅视频嘅直播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安坐家中，又或者约埋三五知己去到啲第二赛场啊，咁啊或者出边食一边食饭一边睇我哋摄影队嘅比赛。咁而另外咧就我哋嘅粤超粤 BA 嘅赛事啊，粤 BA 嘅赛事咧就亦都会咧就进行呢个直播，时间喺听日晚上嘅7:30。听日晚上嘅7:30，咁啊就会进行咧就系我哋嘅粤 BA 嘅第九轮嘅赛事，我哋摄影队将会去到茂名嘅客场，咁啊挑战咧就茂名队。嗱呢一场波都有相当之多嘅看点，个看点就在于我哋摄影队能唔能够咧就系收获更加之好嘅排名啊！咁啊无论点都好，我哋都要为我哋嘅肇庆队加油吓！无论是粤 BA 定抑或粤超，听日睇怕真系要攞多部手机先得啦。一边睇粤超，一边睇粤 BA， 咁就两不误啦吓，因为两个都是客场嚟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可以咁样操作啦吓。肇庆人撑肇庆队啊！好啦，睇返大钟时间嚟到咗呢就7:57，咁亦都係就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再次多谢晒大家嘅支持。下星期返嚟我哋静候佳音。希望有好结果。肇庆队加油啊！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广播新闻。